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天淡户侯，莲花宝座深处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半。
1: 995小贴士，
2: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去或留，轻松兑现。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轻舞下棋，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良，你轻舞了学棋，你看这
1: 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顿，上说你的。

故意邓家惹俺谁死了陈大义石家惹俺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各自望他还有

我把心藏来，我把。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本期节目，我们要向您推荐一部催人泪下的凄美爱情故事，由联邦德国与法国联合出品，上映于1972年的电影《细雨梦回》的录音剪辑。
1: 我们将要告诉各位的是一位女士的故事，说的是她的两段恋情，往事如梦。西德里贝克市海港，克里斯林正在指导阿兰学习帆船操作，这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
2: 你这样永远也学不会。
3: 干嘛一定要我学会你会的，你又学会我会的，这合理？嗯，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对不起，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托马斯曼的故居怎么走啊？
2: 行，先生，你先一直朝前走，然后向左，再向右，接着再向左，当你再一次向左然后再向右以后就到了。
3: 你能不能在地图上给我讲讲？你怎么搞的？真是的，这全怪你，你得陪我去。
2: 可是我没空。
3: 啊，在德国谁都没空，干嘛你没空？你有什么事？
2: 我得回家呀，我父亲在等我。
3: 就让那些父亲们等，等待幸福，等待和平，等待死，等待女儿。
2: 你想干嘛？
3: 现在跟你走。
2: 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弄坏了我的地图，你得陪我去，这合理？
2: 你快放开我！我要吃药了，要药了，要叫警察了。
1: 不过，林斯丁和阿兰却因此拥有了独彩的今天。
2: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怪物，你这个坏蛋！我恨死你了。
3: 这合理。
2: 再见，史隆基。
3: 史隆基是什么？
2: 是个爱称。
3: 他什么意思？
2: 没意思，不过很配你。
3: 明天见面吗？
2: 给我打电话。再见。
1: 卢宝卧室，大夫正在替他量血压。
4: 140，完全正常
5: 啊。
4: 你觉得哪儿疼？
5: 这儿直到脖子。
4: 过敏反应。那红药片还要吗？
5: 啊，你要认为对我有效的话。
4: 对你有效的药现在还没发明呢。
5: 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吗？
4: 为了听我第1000次跟你说你的身体很健康。也许有那么点儿神经过敏，过多的自我想象，自我哀怜。来，现在把你的屁股给我。
5: 你又要给我注射什么玩意儿？
4: 给你来点维生素。你可别真的以为我对你的情况束手无策。好，放松点儿。
2: 爸爸，你怎么样？
5: 那没什么，好点了。李德坎普给我打了针了。
2: 但愿你没事儿。
5: 我们说好了去吃饭的。
2: 哦，我的天，完全给忘了。很难受吗？
5: 有点精神恍惚。去哪儿了？
2: 船上。
5: 跟阿兰。
2: 对。
5: 这些天你老跟阿兰在一块儿。
2: 对，我知道你对他看不顺眼。
5: 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你跟他睡过觉了？
2: 难道我也问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吗？
5: 不过父亲还是可以问问的，要不愿意就别回答我了。
2: 干嘛你不去彻底的检查一下呢？
5: 我不过是工作过量。
2: 是喝酒过量。
5: 得了，
2: 一点不错，酒喝多了。
5: 我来。
1: 有人打电话来， 卢巴赶紧抢过电话听筒。
3: 我是阿兰，我想跟克里斯汀说话。
5: 啊，格拉姆特，是你呀、啊？很抱歉，我今天晚上没空。你是不是
1: 明明是阿兰打来的电话？
5: 对，谢谢。
1: 卢巴先生，干嘛要故意张冠李戴呢？
5: 连晚上要不让你安静，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6: 出麻烦了？
5: 啊，不谈公事，今天过个愉快的夜晚，
6: 痛痛快快的喝他一顿。
5: 我每次听你这么说话，就觉得你像我老婆。
6: 利特坎普大夫说，
5: 让利特坎普见鬼去吧。有些人说的跟想的往往是两回事，很多东西词不达意，利特坎普就是这样。
1: 说的跟想的往往是两回事，词不达意，恐怕不仅仅只有利特坎普吧。
6: 酒鬼。
1: 养老院里，克里斯汀正领着阿兰四处参观。
6: 这儿的一切都有400年了，怎么样？
3: 真漂亮。
6: 房子间间都一样，这就不会互相妒忌。
3: 怎么这儿只有女人？
6: 这合理，这儿住的都是船员和航海员的寡妇。
3: 航海员指什么？
6: 水手。对那些长期在海上生活的船员和水手的捐赠，在我们这儿可多呢。给50分你。走，我们走。
3: 你在想什么？
6: 不可想象，有一天我也会这么老。
3: 哦，我老了。
6: 好了，你全部参观到了。
3: 再给50分你。
6: 还有 Jens Bordesen。
3: 是博物馆吗？
6: 不，我的朋友。
3: 这算什么呢？干嘛要我对你的朋友感兴趣呢？
6: 因为他能够说出你的一切，只要看看你的手。
3: 不。
6: 干嘛不？
3: 魂魄深处可不能让你了解。
6: 法国佬，应该说灵魂深处。
3: 说得对，这合理。
5: 啊，克里斯汀呐，是你来看我的，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啊。那时候我抱着你玩蝴蝶花，这都是一转眼的事儿啊，你还记得吗？啊，
6: 对。
5: 这个是谁呀？
6: 史隆基，法国来的，他研究德国文学，我朋友。
3: 克里斯汀说，我非得来见见你。
5: 哦，
6: 算算命吧。
5: 啊，你的命永远没好，没必要去算它。
6: 就玩玩吧，为我们俩。
5: 想玩玩吗？啊，那就来吧，这可是冲着你的面子。
6: 他只要一片羽毛，看羽毛怎么落发，就知道你的将来。
5: 来吧，你们俩站在这儿，克里斯汀这儿，史隆基那儿。我现在数到3，接着你们就一块儿吹气，用力朝上吹。1、2、3。
6: 这算什么意思？
5: 这就是说，你们的将来是一次长途旅行，
3: 而且我已经知道是去哪儿旅行了。我们周末到丹麦去。
6: 这根本就不可能。
3: 为什么？
6: 我爸爸现在在生病。
3: 我爸爸，永远我爸爸，真是件怪事。
6: 我要突然离开，他会无法理解。
3: 我对他也无法理解。
6: 那当然，因为他是我爸爸，这合理。
3: 不，听着。前天我打电话到你家找你，我说要找克里斯汀，他回答我说，克拉姆特，我非常抱歉，现在我没时间谈这些事，这合理吗？这合理吗？嗯，简直是白痴。
6: 你有什么权利说他是白痴？
3: 哦，不是白痴，是纪念碑，是伟大的圣徒。
6: 那好，既然这样就来吧。
3: 来什么？
6: 来吵架。蠢驴。
3: 笨牛。
6: 猴子精。
3: 女妖怪。
6: 狗熊。
3: 蠢婆娘。我说该你了。
6: 我想不出来了。

0: 俱乐部里，卢巴和他的朋友们正开怀畅饮。
1: 金斯已经到了，他从汉堡剧院来，他浑身上下盛装打扮，一双带丝球的黑皮鞋。他一进来就说：“孩子们，这儿金发妞太多，那些白娘们叫人恶心。我弄个黑妞来，她那尖尖的乳房，圆圆的屁股。”我说你别吹牛了，半夜两点去哪儿弄黑妞？可就像我说的，西门斯马上走了。半小时以后，他带了个黑妞，简直就像 Angela Davis。这个女人可真是没说的了。怎么回事？来这儿干嘛？
2: 我到处找你。
1: 对不起各位，你干嘛不上学？
2: 你干嘛不躺着？
1: 我先问你。
2: 走，我们回家。
1: 我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就像你似的。
2: 阿兰在汽车里等着呢。
1: 那你可以问问他，你监视我，他怎么看？
2: 这跟阿兰
1: 好，你监视我，简直无聊。小女人干的，我不喜欢，也不愿意你这么干。我不要你学你的母亲。对，就这么瞧着我，活像你母亲。
0: 既然父亲提起了已经与他分手的母亲，满怀疑虑的克里斯汀倒真的禁不住要去见见母亲了。
3: 克里斯汀，
2: 你好，妈妈。
3: 你好。你怎么来了？
2: 我可以进来吗？
3: 请吧，进来吧。请吧，坐下吧。
2: 哎，谢谢，请原谅我就这么来了。不过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

0: 我们已经多久没见了？有8个月了。你变多了，哎，你没变。说吧，什么事？我想跟你谈谈爸爸。
1: 是他让你来的，不，他想干嘛？没什么，我想跟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过去毕竟跟他结过婚，肯定了解他。我当然了解，知道我干嘛要离婚吗？我想是他要离的吧。好好听着，孩子，你父亲当时坚持要把你留在他那儿。 可是他跟我之间有一个协定，母亲永远不许在孩子面前谈论他父亲的缺点。一个协定？对。为这个协定，你父亲付了许多钱。
0: 赌嘴钱？
1: 随你怎么说。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找麻烦。可我说的是两回事。两回事？
0: 我很烦恼，
2: 你也会有烦恼。
1: 爸爸真古怪，
0: 确实让人莫名其妙。那天克林斯汀明明亲眼看见父亲在墓地里转悠，然而当他回到家里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却一口否定了。
1: 很抱歉，我对你父亲已经没兴趣了，早没兴趣了。
0: 对我呢？对我也无所谓。
2: 我什么也不会说。你从那时候起心里就一直恨着我，
0: 可那是因为你欺骗了他。
2: 这是他说的，他出于病态的嫉妒，对一切不满的事情都这么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出这一点，他会出于这种病态的嫉妒和猜疑，甚至把你给杀了。
0: 病态的妒忌和猜疑。
2: 克林斯汀原本希望母亲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不料母亲的话却更让他。

0: 如坠云雾，谢谢你来看我，再见。我介绍一下，他真有些悻悻然了。
1: 霍伊斯曼大夫，
0: 幸好他还有阿兰。
2: 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啊！

0: 来信了。
1: 对，下星期我要回法国了。
0: 我知道。
1: 这就是你要说的。
0: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这合理。
1: 你不难受？有那么点吗？
0: 嗯哼，有点儿。
1: 听着，我母亲肯定会请你来。三星期后就放假了。啊？
0: 这不行，阿兰。
1: 又要谈你爸爸了？
0: 对，我爸爸。
1: 你心里像是有什么事？告诉我，怎么了？
0: 没什么，阿兰。答应我件事，世龙吉。
1: 好的。
0: 你永远也别骗我。
1: 我干嘛要骗你？
0: 答应我。
1: 我向你发誓，你也得向我发誓。
0: 什么？
1: 别再叫我这个难听的史隆吉。
0: 好的，史隆吉，我发誓。
2: 就是这样。
3: 卢巴家里，主人正在训斥当初与男友一起离家出走，而今带着个儿子归来的妹妹卡里。
4: 对，让孩子外边去。你带了两个箱子走了，完了带个孩子和两个箱子又回来，真是了不起的收获，祝贺你成功了。
2: 我有了个寄托希望的人。
4: 这话说得多动听啊，你可真潇洒。再说一遍。
2: 我有了个寄托希望的人。
5: 你好，
6: 斯林，
5: 卡里，
2: 孩子，快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简直都不认识了。我们有多久不见了？
5: 记不清了，好像已经很久很久了。
7: 这是谁呀，妈妈？
2: 是克里斯汀，来向他问好。
5: 你好，
7: 你好像已经完全是个男子汉了。
4: 卡里，你住在我们这儿？
5: 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2: 谢谢。这我要
4: 暂时的。
3: 卢巴气冲冲地走开了。卡里和克里斯汀一起走进自己的卧室。
2: 这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什么？他这么
3: 生气？在姑姑的卧室里，克里斯汀惊奇地注视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2: 23岁。
5: 23岁。
2: 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父亲。他也有过青年时代，
5: 我老觉得他心里隐藏了点什么。
2: 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再去寻找，寻找不到他才高兴。
3: 哦，隐藏自己以达到自己也寻找不到的目的，这就是姑姑给克里斯汀的答案吗？对父亲，克里斯汀更觉陌生了。
8: 我的朋友，
3: 然而年轻人的世界里，有的是七彩缤纷的花絮，还是尽情地去享受这人生的美妙吧。
5: 看着我的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把我抓住，金冠魔王伤害了我。
1: 你跟你父亲谈过了吗？
5: 没有。
1: 啊，
5: 你干嘛这样？
1: 因为你还没跟你父亲谈。
5: 那你也用不着咬我呀。
1: 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得咬。我要1、2、3、4、5天。
5: 这件事儿你别老埋怨我。
1: 我们俩认识几天了？
5: 35天。
1: 36天，第一天也算。你有纸和笔吗？
5: 嗯。
1: 我们来个游戏。
5: 好。
1: 这么着，你在纸上写下哪天最快活，我也写下哪天最快活。
5: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哪个好。
5: 就这样。
3: 阿兰的纸上写着水里的那天，克里斯汀的纸上写着理发的那天。
1: 我爱你。
5: 我也是，这合理。
9: 冒犯我们的
3: 墓地，
9: 别使我们
3: 教室正在主持葬礼。
9: 相反的，远离邪恶，
3: 漫无目的四处转悠的鲁巴在送葬的人群前停下了脚步。
6: 儿子吧，阿门。
3: 他满脸悲哀，心情沉重。
6: 我忠心的，
3: 这就难怪教师会把他误当作死者的亲友。
4: 不过没关系，
6: 请原谅先生。
3: 晚上，阿兰出乎意料的被鲁巴先生邀请到家中做客。
1: 你的那些话让我怎么
3: 说？不过在享受丰盛佳肴的同时，阿兰还必须领受主人毫不留情
4: 的
3: 训诫。
4: 他也会这么看的。
8: 你多大了？
1: 22岁。
4: 哈，22岁了。22岁的时候，我在当俘虏。在 Christine 的年纪，我成天跟反坦克炮打交道。这个城市在燃烧，我们唱着，我们一定要把法国彻底打垮，放声高唱。
1: 太好了。
4: 这有什么好的？
1: 不过今天已经完全两样，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去改变别人了。
4: 人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条该死的小爬虫。他疲于奔命，想要得到一丁点爱，一丁点幸福，最后死掉。满满一铲泥土，加上神父嘟嘟囔囔。
1: 有的时候会失去安慰，上帝饶恕我。那时人们会怀疑正义、善良和一切。生活摧毁我们心中许多东西，使我们对他们丧失信心。啊，参议夫人说道，再相会如果真的能。这时候瑟塞米·威希布洛特在桌旁站起身来，将身子挺直，踮起脚尖，昂起脖子，两手拍打着桌子，软帽颤颤地抖动。一定会见到，他使出全部力气在喊，挑战似的望着大家。托马斯曼的布东布洛克一家的最后一页。
4: 你倒很熟悉托马斯曼。
1: 我在写关于他的论文，克里斯汀没告诉你。
4: 要知道我对女儿的男朋友并不怎么感兴趣。
1: 我们倒常谈起你。
4: 哦，
1: 最近我跟克里斯汀在打赌，我说你肯定会同意克里斯汀到法国我家去做客。
10: 你还要再来点蔬菜吗？
1: 等卢巴先生答应我以后。
3: 阿兰，
4: 可惜这蔬菜味道很好。
7: 爸爸，
3: 然而卢巴先生却
4: 好
3: 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1: 是不是要向你保证点什么？
4: 什么？
1: 比如说，克里斯汀跟我……
4: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开通。我女儿要想跟你睡觉，在这儿同样可以睡，也许已经睡过。我不是一只跟踪别人的猎狗，像他那样。有一点，绝不能含糊。我不允许他过早的堕入情网，让他的感情被你俘虏了。
1: 这不合理。
4: 要知道，你是一个惹人爱的人，很容易在 Christine 身上煽起一股他今后要为之后悔的激情。现在你理解了吧？
1: 我不理解，先生。
4: 你会理解的。
1: 我们在恋爱，纯洁的爱，就这样。
4: 到明天就无影无踪了。
1: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需要考验。
10: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什么俘虏不俘虏，后悔不后悔的？其实我只想去熟悉一下法国。
4: 你想熟悉法国，以后我可以带你去。当务之急是毕业考试。
10: 考好试，你又会想出其他理由。
4: 别插嘴，这是我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
10: 就像在哄孩子。
4: 完全相反，现在我需要安静的用餐。
10: 那你就安静吧。
3: 格里斯汀愤愤然离座而去。
1: 你伤害了他。
4: 他伤害了我。
10: 请原谅。
3: 卡里也忍不住离开了座位。只有卢巴先生还是那么举止自如。
4: 好吧，
3: 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4: 继续谈托马斯曼。
10: 跟过去一样。
7: 怎么一样？
10: 他过去对我也是这样，尽管我只是他妹妹。
7: 可他干嘛这样一本正经的在那儿胡说些什么俘虏不俘虏的？
11: 他一想不出词儿来，就一本正经。
10: 那些话没一句站得住脚。
11: 这房子太大了，他怕撇下他单独一个人。
10: 阿烂呢？
4: 走了。你别走。
10: 我去找阿烂。
4: 听着，我要阻止你重蹈他的覆辙。瞧瞧他吧，就是这位女士带着个没父亲的孩子，全完了，毫无希望，一个乞丐。
10: 爸爸。
4: 对，一个乞丐。祈求他的哥哥能够开恩收留他，一直到他的头发发白。
3: 卢巴的蛮横武断，
11: 这和克里斯汀无关。
4: 第一回我没能制止住，绝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
3: 争论当然的以卢巴先生的胜利而告终了。
4: 除此以外没别的理由。
10: 卡林，
12: 啊，什么事？
10: 你看见阿烂吗？
12: 没有。
10: 真是弄不懂，我们在学校里约好的。
11: 他会不会忘了？
10: 这不可能，阿烂从来没有试过约。
11: 是啊。
3: 卡林的目光移向台阶。木马波德森的珍品是那匹令克里斯利和阿兰惊叹不已的旋转木马。
11: 真难以相信。
3: 克林斯丁从木马嘴中取出阿兰的信。
1: 亲爱的克里斯丁，这匹漂亮的木马朝你奔驰，带来了我给你的信。我不跟你告别了，我讨厌那种挥手告别的傻相。两星期后法国见。
10: 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打算的。
11: 哦，很简单，你只要跳上火车去他那儿。
10: 可我怎么跟老头说呢？
11: 我会告诉他的，你走以后。
1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4: 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由联邦德国与法国联合出品，上映于1972年的电影《细雨梦回》的录音剪辑。
4: 请到二号。
3: 卡林的主意是高明的。兴奋不已的克里斯汀忍不住要通了法国阿兰家的电话。
15: 你的电话。
3: 接电话的是阿兰的母亲。
15: 我这就来。
10: 喂喂，我是想找阿烂先生，他在吗？
11: 阿烂不在家。
16: 你是谁？
15: 我叫克里斯汀。
11: 请把姓名再说一遍。
10: 克里斯蒂·卢巴。请把这个电话号码转告阿烂。请他打到吕贝克，18714。
11: 18714，吕贝克，记下叶克林。
16: 好了，小姐。
10: 谢谢太太，再见。
11: 克里斯蒂·卢巴的毕业证书，对，献给本城的大商人卡尔·卢巴先生。他肯定提心吊胆，以为我毕不了业呢。
12: 也许他正希望这样。
10: 啊，这什么意思？
12: 啊，没意思。对了，我差点给忘了，阿兰来过电话。
10: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他怎么说？
12: 你可以省掉车钱了。
10: 怎么？
12: 他来接你。
10: 来接我？哎呀，他这么说的。
12: 对，后天他开车来。
17: 妈妈，快来呀！
10: 泰奥，
3: 池塘里，泰奥的捕鱼船微微欲翻，克里斯蒂扔掉鞋子，跳入水中，奋力向泰奥游去。落水中，克里斯蒂抓住泰奥，将他救了起来。
4: 啊，觉得怎么样？
10: 谢谢，就是晚上睡不好。
4: 哦，这太糟糕了。
12: 茶还是咖啡？
10: 茶，谢谢。
17: 他干嘛呀？咳嗽啊？
4: 他因为救你着了凉，笨蛋。
17: 我没咳嗽啊。
4: 有热度吗？啊，
10: 没有，没热度。
4: 最好是卧床休息。
10: 可我没病啊。
12: 我看你最好还是躺到床上去，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马上就会好的。嗯，
10: 那好吧，
12: 走，我把早餐送上去。
4: 早日康复。
10: 谢谢。
17: 克里斯汀要 要是生了病就走不成了。
6: 谁跟你说他要走？
17: 妈妈。
6: 哦，他要去哪儿啊？
17: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说了。
6: 你听着，小家伙，要知道一个人如果说谎，舌头下面会长出一只毛毛虫。
17: 毛毛虫？
6: 对，白颜色的毛毛虫，红红的大眼睛。听着，不许骗我。
3: 卢伯先生终于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一切。此时阿兰与克里斯蒂娜还都沉浸在即将重逢的喜悦之中。
12: 啊，怎么样？
10: 很好，就是有点发软。爸爸走了吗？
12: 嗯，有半小时了。
10: 他肯定会大吵大闹的，但愿他别让警察来对付我们。
12: 他得先知道你们在哪儿才行。就让他跳一阵子吧。过一星期来张明信片，向爸爸问好，爱你的克里斯汀。
10: 这样捅他一下，你肯定感到很痛快。
12: 还是想想带点什么吧。
10: 法国南部需要什么呢？阳光灿烂。
12: 哎呀，不知怎么搞的，我胃里总不对劲儿。这是药片的作用。
3: 这两位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正是卢巴先生早已得知他们行动计划的结果。
12: 他说六点到。
10: 是啊，这点雨他根本不会在乎。
12: 我陪着你等他来。
10: 不，刚才你答应 Tell 马上就回去的，我可以到酒吧里去喝杯酒。
12: 别喝醉了。
10: 不会的。再见了。
12: 再见。
10: 谢谢。
12: 没事。
3: 出租车载着卡里驶远了。约定的时间是六点，可现在已经七点多了，酒吧早已停业。克里斯汀在雨中焦急地等待着阿兰。这时一辆小汽车在车站前停了下来，克里斯汀迎了过去。又不是阿兰。猛地克里斯汀只觉得一阵眩晕，他摔倒了。那辆汽车的司机马蒂赶紧跳下汽车，将他抱进车中。
18: 我说哪儿有电话？那儿能打电话吗？
10: 关门
18: 了。你怎么了？你听到我说话吗？
3: 马丁打开克里斯汀的手提包，取出他的身份证。
18: 卢伯小姐，克里斯汀，你听着，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
3: 克里斯汀昏迷过去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克里斯汀艰难地睁开眼睛。
6: 觉得怎么样？
10: 我在医院里。
6: 嗯哼。
10: 怎么回事？
6: 很简单，你得了肺炎。是这样，阿兰来过电话。
10: 阿兰，
6: 对，他说很抱歉，只能取消这次邀请。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怪你，我只怪我妹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尽快的恢复健康。
10: 可阿兰为什么要取消这次邀请？
6: 因为事情的发展就像我经常跟你说的，不过现在抛弃总比以后好。现在你总理解你可恶的爸爸说的那一套了吧？嗯，
10: 不，

0: 再来看你。再见，孩子。
1: 再见。需要什么来电话。
2: 好的，谢谢。
0: 明天见。
3: 卢巴和卡里离开了病房，病中的克里斯汀支撑着拨通了法国阿兰家的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阿兰的母亲。
4: 喂，谁？请说话。
2: 你好，太太，我是克里斯汀。
4: 谁？
2: 克里斯汀·卢巴。
4: 请你别再打电话来了，请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小姐。
3: 克里斯汀茫然了，他挂上电话，悲痛欲绝。卢巴站在银行经理的办公室里，这会儿他也遇到了难题。
0: 可这些全是谣言。
5: 对，遗憾的是，这些谣言得由你自己去驳斥。
0: 你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们这家银行才能贷得到款子。
5: 要跟其他银行挂钩就请便，我们绝不阻拦。
0: 你想叫我破产？
5: 可是先生，
0: 没人能叫我破产，我不会破产。
5: 请原谅。
3: 机场上，克林斯林找到了刚刚结束飞行训练的妈。
2: 你好。
6: 你好。
2: 我得谢谢你。
6: 为什么？
2: 是你送我去医院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发生什么了。
6: 没发生什么，你在雨里转悠，后来就支持不住，在我汽车里呕吐。
2: 啊，很糟吗？
6: 一股发汗药的味儿。
7: 晚上来吗，马蒂？
6: 不，
7: 瞧你，他有更好的安排。
2: 我昨天刚刚出院。
6: 是什么病？
2: 急性肺炎。你这个人可真健谈呢。
6: 是吗？
2: 这会儿你有空吗？有吗？
6: 有。
3: 这是怎么回事？
2: 那你请我去喝杯咖啡。
3: 对克里斯汀的盛情邀请，
2: 我身上有钱，
3: 反应木然。
6: 我也有。
8: 侯玉梅先生，请去主任室。侯玉梅先生，
6: 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
2: 好的。
3: 机场主任室，主任正在训斥马蒂。这也难怪主任会怒气冲天。驾机飞行可不仅仅只是一件好玩的事儿。马丁近来一直恍恍惚惚，错误不断，令人担忧。
6: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解开袋子，突然甩出座位。
9: 你认为这已经说清楚了，但这远远不够。
6: 你还想了解什么？
9: 为什么一个经过6个月飞行训练的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6: 你用不着大声嚷嚷。
9: 大声嚷嚷是有情绪。我不能眼看着你今后带着300个旅客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解开保险带，因为这样舒服。
10: 你为什么不开口？
9: 因为女人。
6: 没那回事。你可以相信我。
9: 那好，明天见，10点半。
6: 谢谢。
2: 咖啡都已经凉了。
3: 这回呀，是马丁应邀到克里斯汀家中做客。
4: 你还要再来点蔬菜吗？
6: 不，谢谢。
4: 嗯，飞行训练到底有哪些项目？是不是也训练你们怎么去对付那些劫机犯？
6: 当然。
4: 现在我们假定你是飞机的机长，我是劫机者，我上来了。现在我把这颗炸弹放到机长室。
6: 驾驶舱。
4: 驾驶舱。我说改变航向，飞机飞向古巴，你怎么办？
6: 我说飞到古巴汽油不够。
4: 那么去开罗。
6: 我就说好，我们飞往开罗。
4: 不反抗吗？
6: 因为你有炸弹。
4: 你怎么会有这个打算？
6: 打算什么？
4: 当飞行员。
6: 出于报复。
4: 我不理解。
6: 我是个独生子，我父亲要我将来继承他的企业，
4: 而你却不感兴趣。
6: 是这样。
0: 你父亲什么企业？
6: 陶艺美工厂。嗯，
0: 陶艺美。陶艺美，陶艺美。杜塞尔道夫的陶艺美。
6: 是的。
3: 这下轮到卢巴对女儿的男友感兴趣了。
0: 简直不可想象，工业巨头 Toyme 的独生子会。

0: 当一个飞行员。你知道我要是你会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会去雇一个飞行员。对，
1: 观念不同。
0: 嗯，好吧，吃完了吧，来，孩子们，喝他一杯。有汉诺斯·托伊梅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位工业巨头，他一直保持着他那个传统的风格。要没弄错，我还跟他交谈过，在联谊会上，可能吗？
1: 可能的，
0: 这无关紧要。孩子们，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你来一杯。
1: 不，谢谢。
0: 今天不会再飞了，
1: 还得开车。
0: 不不不不不不，这根本不成问题。你就住在这儿，是吗，克里斯汀？
2: 对。
0: 牙刷、睡衣、肥皂一应俱全。干嘛不来点音乐？孩子们总是那么单调，难道非得我亲自操心吗？
3: 今晚卢巴先生可真是异乎寻常的兴奋，他又跳又叫，让卡里克里斯比
0: 来。小妹妹，我们给年轻人
4: 樱桃花七幺幺注意，樱桃花七幺幺，你现在的航向已经偏东了，我绕个小圈子马上就回来。
3: 克里斯汀和卡琳奔向花园草地，马丁从飞机上投下一束夹着字条的鲜花。
5: 你是不是还常常想着阿兰？
6: 不，你干嘛跟我提他？
3: 是啊，父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乔纳，
3: 还是让我们忘掉父情人吧。何况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6: 去看看窝里的小鸟有多大了。

0: 知道这是什么？一枚炸弹，它马上就要爆炸。如果你不肯把我带到古巴，
1: 到古巴汽油不够。
0: 那开罗呢？
1: 那好吧，就去开罗。
2: 此时，马丁的父亲正在接受鲁巴先生的拜访。
3: 陶一梅先生，
1: 对，
3: 鲁巴，我们通过电话。
1: 对，您请进。鲁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3: 是啊，我似乎觉得我们俩过去见过，那时候我凑巧到这个城市里来。
1: 你请坐吧。
3: 谢谢。
1: 喝点什么？
3: 不，谢谢。那也好，就咖啡吧。
1: 那好吧。什么事？
3: 是啊，是这样。马丁跟 Christine 他们已经认识三个月了。
1: 他怎么了？
3: 你说马丁太美妙了。是啊，他处在这种情况下。
1: 处在什么情况？
3: 这你是清楚的，他目前正在热恋。
1: 跟你女儿？
3: 对，
1: 还有了个孩子。
3: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可想而知，一个父亲去找另一个父亲，总是为了跟那个混账儿子算账。
3: 可是，先生，你是这么评价你的儿子的？谢谢。
1: 你到底有什么事？我时间不多。陶一美，
4: 五车先请你去，
1: 十分钟以后就到。罗巴先生，到底有什么事？
3: 很简单，我觉得我们应当经常见面，同时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对吗？
1: 一块儿用餐好吗？
3: 我乐意奉陪。
2: 共进晚餐，这正是鲁巴先生求之不得的好事。要知道，这么一来，他的难题可就迎刃而解了。鲁巴志满意得，不过他可没忘记这是谁的功劳。为了牢牢地把握克里斯汀的这位男友，鲁巴先生可真是全力以赴了。
5: 你也有同感吗？
6: 对，好极了。快来吧，还让我一本正经请你啊。
3: 简直不能相信，昨天还是个孩子，可一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姑娘了。成熟的姑娘，既看到这一点又不愿意去承认。哦，姥姥的 Christine， 你很厌烦吧？
6: 我怎么会厌烦呢？
3: 要知道，我很爱我的女儿。当然，我也非常清楚，作为父亲，从今以后只能赢得他一半的爱。
6: 怎么会，罗巴先生？
3: 你别打断我。过去我不单是他父亲，他也不单是我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来点吗？嗯，过来，看点东西。坐下吧。是他婴儿时候。瞧，刚在学走路，打了个蝴蝶结。
2: 克里斯汀跑过去，想从父亲手中抢回照相簿，
3: 让开，因为
2: 争抢中照片全部洒落在地上。马丁拾起一张照片，是克里斯汀与阿兰的合影。看着照片上的阿兰，马丁神色顿变。
0: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瞧着我？
7: 哪儿认识的？
0: 你的样子好像他是个罪犯似的。
7: 哪儿认识的？
0: 你非要问就告诉你，他是你的前任。
3: 别为了一件陈年旧事破坏了晚会的气氛。我说孩子们，你们别那么认真的好不好？
0: 嗨，我说你怎么了？你是在妒忌吗？可我得提醒你，没有阿兰，我们俩就不会认识。
3: 你们还不想结束这个话题吗？
0: 干嘛结束？这事儿我们还没谈过。他应当知道那天晚上我是在和阿兰约会。
2: 克里斯汀的话使马丁大吃一惊， 他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大雨之夜。那天，马丁因为与朋友一起多喝了几杯，开车回家的时候还晕乎乎的呢。他的汽车在公路上摇摇晃晃，横冲直撞。驾车迎面驶来的阿兰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阿兰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件可怕的事故使马丁心神不宁，尤其今天当他得知死去的阿兰是前来吕贝克市与克里斯宾约会的时候，他更是寝食不安了。
3: 你冷静点儿，谁也不知该怎么办，最好是忘了这事儿。
7: 我要去说明事实真相。
3: 去哪儿？
7: 警察局。
3: 不可理解，为什么？
7: 我有过错，说出来才感到轻松。
3: 不能这么做，你要去自首，对谁有利？
7: 对我？
3: 简直胡闹！
7: 你要知道，我对这人的死负有责任。
3: 对，可这没人证明。
7: 难道我将一辈子为这件事情撒谎？我还没成熟到这种程度。
3: 可是你已经成熟到懂得什么是责任了。要这样做会损害别人的。
7: 谁？
3: Christine。
7: 我必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我就是为这来的。
3: 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告诉 Christine 任何一句有关这件事的话。
7: 为什么？
3: Christine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这个法国人抛弃了他，幸亏这样，谢天谢地。
7: 可是你知道这人丧了命？
3: 一点不错。
7: 你什么也没告诉他吗？
3: 这无关紧要。
7: 你认为无关紧要？
3: 对，是的，无关紧要。这是爱护他，
4: 多慈爱呀！事实上，他是不敢说出真相。
3: 听着，卡琳，阿兰死了，谁都不能让他重新复活。
7: 你干嘛不愿让克里斯汀了解事实真相？
4: 那样他就彻底完蛋。就是这样，
3: 不能让克里斯汀知道这件事。马丁已经成熟到能够保持沉默。
4: 多久？
3: 你说话得好好考虑，卡琳。
4: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
3: 别胡来，要是这样我会恨你一辈子的。你放心好了，他不会说的。青草在生长，生活在继续，两年以后就全都忘了，不过得步步慎重。再考虑一下，你看呢？啊，我们应当来干一杯。
2: 卢巴先生总是那么沉着，马丁可是再也沉不住气了。
3: 马丁，
2: 他打开门。
3: 哎，马丁，
2: 正巧克里斯汀走进来。
5: 马丁，你没去布莱梅？
7: 没有，我在跟你父亲谈话。
5: 是吗？你那神气就像身上穿着大礼服，在搞什么鬼？
7: 他会告诉你的。我得走了 ，Christine。
5: 不，先告诉我你们在谈些什么。
3: 让他走吧。
5: 哎呀，你别这样折磨我好不好？
2: 马丁可没有卢巴先生所期望的那么成熟啊。回到家里，他依旧坐卧不安。Christine 还蒙在鼓里，他见到马丁家里的电话没人接。便坐下来，满怀深情地给心上人写了一封信。
8: 非常尊敬的低空飞行员，非常可爱的大狗熊，我没有料想到你会做出这种傻事儿。我父亲对我说，你在他面前求过婚，尽管我觉得这样很好，但这样做是颠倒过来的， 按理应当先问问他的女儿是不是同意。我是多么蠢呐，竟然以为你在为阿烂的事儿生气。这一切早过去了，我也很诚实地告诉你，过去我很爱阿烂，这是人们所说的初恋。可是现在如果没有你的话，
2: 马丁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心情沉重地撕碎了克里斯汀的来信。
8: 我说马丁，你还没走？
2: 恍恍惚惚地来到了机场。
8: 干嘛不说话？
2: 这时克里斯汀的电话也赶到了机场，
8: 就说汽油没有问题，至少能到古巴。
9: 你快说呀，
3: 能到古巴。
2: 机场上，马丁坐在驾驶座上，今天他就要放单飞了。
10: 都清楚了，飞吧。
2: 马丁驾机起飞了，天空中马丁关掉飞机的油门，飞机坠落了，飞机起火了。马丁安详地躺在飞机里，他终于解脱了。机场上，细雨中，克里斯汀像一尊雕像，他看着马丁的尸体装进了运尸飞机，他看着运尸飞机渐渐远去。克里斯汀神情木然。是啊，阿兰，马丁，这一切就像梦幻，在他的生活中只停留了瞬息，如今又全都飘然而逝了。
1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他是舞台上的古典丽人，也是生活中的时尚佳人。他可以是娇俏可爱的，也可以是端庄大气的。古典和时尚，娇俏和端庄在他身上并存。多年来，他所呈现的舞台艺术形象也是类型多样，不拘一格。他就是张家春。在今天节目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京剧之于张家春，源于一次童年时期的审美烙印。当时电视台正在播放一出传统戏，荧幕上那位扑蝶摘花、顾盼神飞的古代女子牢牢锁住了张家春的目光。身为京剧戏迷的爷爷告诉他，这是红娘。小小的张家春很惊叹这种不同于生活的美，从光彩夺目的装扮到活灵活现的表演，一切都美得让他心驰神往。爷爷又告诉他，这是京剧，是国粹艺术。正是这一份对国粹艺术之美的向往，开启了他对京剧表演的探求和追寻。追寻美的道路并不平坦，外表看似娇气的张家春，内里却有股子持之以恒的韧劲儿。无功不成艺，从十岁时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开蒙后，便来到中国戏曲学院学习。在中专、本科、研究生的16年求学生涯中，枯燥而痛苦的专业训练不但没有让他退缩，反之更显现出了他性格中坚毅的一面。张家春能吃苦，勤思索，从小就懂得学艺没有捷径，要努力做到最好，这是张家春对自己的要求。如有暂时达不到的地方，他也会忍不住掉眼泪，气自己太笨，但很快他又会收拾好情绪，继续投入到训练中。戏曲的入门学习没有明确的流派之分，除了严苛的基本功训练，就是学习旦角打基础的折子戏，石玉琢、麦水、桂中园、天女散花、秋江、连锦风等经典折子戏的学成，让张家春有种收获的喜悦。但他知道这才刚刚开始，因为他心中的红娘还在远处频频向他招手。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张家春演唱的京剧《麦水》选段，《行行走，走行行》。这一段中，张家春扮演小丫鬟梅英，所说的内容是梅英见到小姐烦闷，为其报花名解闷。我们一起来欣赏。

有嘞，我呀。

摇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卖水》中的选段《行行走走行行》，剧中梅英由张家春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1999年，张家春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本科班，开始攻克表演的新难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长久以来萦绕在心头的红娘，终于在这期间向他靠近了。那是16岁时大学2年级的一次机缘，张家春通过同学联系到了宋长荣老师。宋老师很是欣赏这位千里求艺、颇具胆识的孩子，于是他开始将自己的艺术精髓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家春。历经多年学习训练，张家春早已明白舞台上的美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呈现的，而向宋老师学习红娘的过程却让他发出知道很难，没想到这么难的感慨。这出堪称荀派戏中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剧目，唱念作并重，载歌载舞，十分考验演员的综合能力。荀派艺术自荀慧生大师创立以来，始终是秉承着集众家之所长，融青衣、花旦、花山、刀马旦为一体的表演艺术特色。许多戏都有着文戏武唱的特点，比如《红娘》里有大量的圆场和水绣花，都非常吃功夫。最典型的就是红娘带着张生进园子叫张生那一段，棋盘和水袖交叉舞蹈的同时，伴以嬉皮流水的唱腔，要求表演上以神代形，唱念作浑然一体。如果没有足够的技巧和体能，就会顾此失彼，乱作一团。再有就是戏中大量的歇白的运用，如何把握好歇白的火候，既能体现出幽默，又不给人油俗之感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摆在张家春面前的难题。在表演细节上，宋长荣老师也是极为讲究的。看似简单的剧中红娘三嬷嬷来说，表演上没有什么大幅的身段和舞台调度，但根据张生写给白马将军的救急之信、写给崔莺莺的邀约之信，以及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传情之信的不同情节，在红娘为他们嬷嬷的三次表达上，宋老师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宋长荣老师告诉他，要看意运法，运用技巧表现人物，以法达意，以法达情。如此种种，张家春开始明白那栩栩如生的美到底是怎么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听上一段京剧《红娘》当中的连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家春演唱的京剧《红娘》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天道酬勤，在无数个日夜的练习琢磨和汗泪交织的洗礼之后，张家春成就了自己。他终于把童年时感受到的美呈现在了舞台上，至此他也开始真正步入荀派艺术的研习之路。2012年的四月对张家春来说是一生之中都难忘的一个春天。在那个万物生长的时光，他一人同时拜了宋长荣、刘长瑜、沈建景三位当今京剧界德高望重的荀派艺术名家为师。这一行动引起了圈内的瞩目和热议，成为一段佳话。为何一人拜三师呢？这要从2008年张家春在青京赛中获得金奖后，进入第五届青年班的学习开始说起。2008年是张家春从大学本科毕业，考入国家京剧院工作的第五年。五年间，京剧院练功房的镜子见证了他坚持苦练、挥汗如雨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家春在刘长瑜、宋长荣、沈建景老师的指导下，凭借《卖水》《红娘》《霍小玉》在人才济济的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花旦组比赛中过关斩将，脱颖而出，一举夺魁。随后张家春被作为京剧尖子生招进了中国戏曲学院第五届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进行重点培养。青研班也是明星班，光环与压力并存，不仅不能懈怠，而且需要加倍努力。尤其是当张家春接到进班学习的第一个戏时，更是觉得任重道远。那是至今为止戏曲现代戏中的巅峰之作，现代京剧《红灯记》。传戏受益的正是第一代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老师。本科时跟随刘老师学习传统戏《卖水》《桃花村》那会儿，张家春就将刘老师视为心中的女神，崇拜至极。现在要作为李铁梅的接班人，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现代戏和传统戏的气质截然不同，表演上更接近现代生活，看似身段动作简化了，但真正学起来才体悟到，不仅一招一式仍在一套严格的规范中，而且更讲究人物情感的精准体现，甚至有时候在表演节奏上相对传统戏也更加严苛，唱腔、念白、做工都要与音乐的每一个音符、每一记锣鼓牢牢契合，做到严丝合缝。尤其难的是《红灯记》太深入人心，一大批戏迷观众将原版表演奉为经典中的经典，对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以至于他们再看后来的演员复排时始终带着审视的心理。时至今日，《红灯记》依然是张家春上台演出最为紧张的一出戏，每演一次都像是一次考核。刘老师很认可张家春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告诉家春，要从表面的模仿向人物的内在深入，要讲究戏情戏理，一切外在手段都是为表演人物内在的动机而服务，掌握更多的表演手段，体验深刻的人物内心，只有这样才能得心应手地演绎各式各样的人物，塑造更多的鲜活的艺术形象。在刘老师的悉心浇灌下，张家春凭借着自身的灵性和勤勉，在舞台上诠释了李铁梅果敢坚毅的美，成功地挑起了《红灯记》第三代传人的大梁。而与刘长瑜老师的师生情，也在《红灯》的亲手传递中，升华出更为厚重而又深远的传承意义。我们一起来听张家春演唱的京剧《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以及光辉照儿永向前。
1: 奶奶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家春演唱的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青研班的学习是一次锻造，是一次自我重组的全面提升。除了完成像《红灯记》这样高难度的剧目之外，张家春还不断地拓宽边界，主动给自己增加砝码。张家春挖掘整理荀派六大喜剧之一的《卓文君》。作为青研班导师之一的沈建锦老师非常支持张家春的这个想法。然而《卓文君》一剧自荀慧生先生1956年演出后，经过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流转，只留下文字剧本和两折音配像片段资料。若要整理复排，则需要进行大量的艺术再创造。虽然难度很大，但张家春还是怀着坚定的信念迎接了这个挑战。这出剧目中的卓文君是大家闺秀，但又不同于传统观念中大家闺秀的形象。她既富有才女品格，又具备古代妇女鲜有的独立反抗精神。在这样的人物个性基础上，沈老师和张家春决定在表演上设定以青衣闺门旦为基调，同时辅以花衫花旦的韵致进行点睛刻画，量体裁衣，因人设戏，演人物而不演行当，在唱念作舞上充分发挥张家春的个人特长，既展现个人技艺，也兼具艺术观赏性。回想起复排全剧的过程，张家春笑言用绞尽脑汁废寝忘食来形容都不为过。他说这是痛并快乐的过程。京剧《卓文君》不负期待重现舞台的那天，所有的辛苦都化为了值得。好，接下来就一起听张家春演唱的京剧《卓文君》选段《绿绮为媒把情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节目中除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时间回到2012年4月的那个春天，那个万物生长的时光，由红灯记、红娘、卓文君三台大戏组成的佳音春色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张家春专场汇报演出在新清华学堂隆重开幕。在全场观众和众媒体的见证下，张家春一人拜三师，向上座的宋长荣、刘长瑜、沈建锦三位老师饱含深情地行了拜师礼。借用刘长瑜老师收徒时的感言来说，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局限，就我自身而言也是存在局限的。家春一人拜三位老师，博采众长，这也体现了他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在拜师后的几年间，张家春在三位老师的指导下，先后完成了《桃花村》《霍小玉》《红娘》《卓文君》《钗头凤》几部剧目的像音像录制工作，为荀派艺术的传承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张家春演唱的京剧《桃花村》当中的选段集锦。

回可记住了。我说袁乃爷，此事还需我春兰走走，有道是水流千遭归大海，解铃还需我系铃。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张家春。对于每一次的收获，张家春都会把它当作一个新的起点。他说，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沾沾自喜，把自己清零才能获得新的突破和成长。在表演技巧越来越纯熟的同时，心态上要始终保持第一次演戏时的严谨认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不辜负观众们的期望。从继承前辈的《红娘》《桃花村》《春草闯堂》《寻冠娘》《杜十娘》《红灯记》等多部经典剧目，到挖掘重现的《卓文君》《钗头凤》等整理复排剧目，再到中外合作的《浮士德》《杜兰朵公主》等实验剧目，张家春在京剧从艺道路上的步伐始终扎实、自信而又充满生命力。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是张家春一向的艺术理念，而这也正与他所宗的流派荀派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青京赛金奖、全国戏曲红梅大赛金奖、世界华人艺术节金奖等荣誉的加持，让他在28岁前就跻身国家一级演员行列，随后更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佳绩频频。张家春似乎从来都是那个被幸运眷顾的人，但被幸运眷顾只是一种结果，天赋、勤奋、恒心、机遇的共同作用力才是他真正的幸运密码。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也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九九五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肉类食物的营养损失和加工方法以及加工时长的不同有关。相对而言，炒肉时维生素损失最少，而红烧和清炖以及油炸时维生素损失相对多一些。一般来说，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在红烧或清炖时损失可达 60% 到 65%， 清蒸或油炸时损失约 45%， 快炒时仅损失 20%。维生素 B2 在清蒸时损失约 85%， 红烧或清炖时损失约为 40%， 快炒时损失约为 20%。 而烧烤时不仅维生素大量被破坏，脂肪、蛋白质也会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所以对于烧烤食品，尽量要少吃。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牙龈经常出血的朋友在日常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牙龈出血除了相关疾病的原因外，还可能和缺乏维生素 C 有关。维生素 C 是非常容易缺乏的维生素，因为它对生存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光线、温度、储存和烹调方法都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或者流失。因此，一般成年人每天应该大量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好可以摄入生重1斤左右的蔬菜和净重半斤的水果。这个水果的量差不多就是两个橘子或者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样子。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有花菜、豌豆苗、韭菜、油菜、青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鲜枣、猕猴桃、柑橘、草莓、鲜橙、柿子等。如果牙龈经常出血，可以考虑多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和水果。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个普通人，我理解的孝顺也是很平凡的。我觉得孝顺老人不是说你一定要带他去吃一顿鱼翅捞饭，而是你在家做饭的时候能把菜做得细一点，烧的时间长一点，让他吃得更舒服，能多吃一点。孝心就是这样的平凡，不管有钱没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思念永远近，孝心无大小。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科学吃肉对一般成年人来说大致有四个原则：每天吃上1到2两的瘦肉，不可以完全吃素，否则维生素 B12、铁、锌等营养物质可能会摄入不足。肉的选择以鱼类、禽类的白肉为主，要限制猪、牛、羊等红肉的摄入。隔一天吃1两红肉，每周不要超过3两，用来补充铁元素等。各种不同的肉类中，鱼肉为首选，海鱼、河鱼都可以，海�鱼更好。每周吃上3到4次，每次3到4两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吃加工肉类制品，如腌肉、腊肉、熏肉等。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想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眼，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哎呀，爸，这个药是饭前吃的，这个药才是饭后的。
1: 哦，我知道了。
0: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2: 为爸爸解释药品的说明书才三遍，你就开始不耐烦。
0: 这个是开关，调节温度，摁这个，记得了吗？错了，摁这个。
2: 教爸爸使用新买的空调才2个小时，你就放弃了。
3: 还记得吗？小时候爸爸教你写名字，写过500遍，教你骑自行车用了整整3个星期天，所以多点耐心，陪陪爸妈。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本期节目，我们要向您推荐一部催人泪下的。

0: 凄美爱情故事，由联邦德国与法国联合出品，上映于1972年的电影《细雨梦回》的录音剪辑。
1: 我们将要告诉各位的是一位女士的故事，说的是她的两段恋情，往事如梦。西德里贝克市海港，克里斯林正在指导阿兰学习帆船操作，这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
2: 你这样永远也学不会。
3: 干嘛一定要我学会你会的，你又学会我会的，这合理？嗯，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对不起，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托马斯曼的故居怎么走啊？
2: 行，先生，你先一直朝前走，然后向左，再向右，接着再向左，当你再一次向左然后再向右以后就到了。
3: 你能不能在地图上给我讲讲？你怎么搞的？真是的，这全怪你，你得陪我去。
2: 可是我没空。
3: 在德国谁都没空，干嘛你没空？你有什么事？
2: 我得回家呀，我父亲在等我。
3: 就让那些父亲们等，等待幸福，等待和平，等待死，等待女儿。
2: 你想干嘛？
3: 现在跟你走。
2: 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弄坏了我的地图，你得陪我去，这合理？
2: 你快放开我，我要跳了，要咬了，要叫警察了。
1: 不过克林斯丁和阿兰却因此拥有了多彩的今天。
2: 你这个野兽，你这个怪物，你这个坏蛋，我恨死你了。
3: 这合理。
2: 再见，史隆基。
3: 史隆基是什么？
2: 是个爱称。
3: 他什么意思？
2: 没意思，不过很配你。
3: 明天见面吗？
2: 给我打电话。再见。
1: 卢宝卧室，大夫正在替他量血压。
4: 140，完全正常啊。你觉得哪儿疼？
5: 这儿，直到脖子。
4: 过敏反应。那红药片还要吗？
5: 你要认为对我有效的话。
4: 对你有效的药现在还没发明呢。
5: 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来吗？
4: 为了听我第1000次跟你说你的身体很健康。也许有那么点儿神经过敏，过多的自我想象，自我哀怜。来，现在把你的屁股给我。
5: 你又要给我注射什么玩意儿？
4: 给你来点维生素。你可别真的以为我对你的情况束手无策。好，放松点儿。
2: 爸爸，你怎么样？
5: 没什么，好点了。离得看吧，给我打了针了。
2: 但愿你没事儿。
5: 我们说好了去吃饭的。
2: 我的天，完全给忘了。很难受吗？
5: 有点精神恍惚。去哪儿了？
2: 船上。
5: 跟阿兰。
2: 对。
5: 这些天你老跟阿兰在一块儿。
2: 对，我知道你对他看不顺眼。
5: 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你跟他睡过觉了？
2: 难道我也问过你这方面的事儿吗？
5: 不过父亲还是可以问问的，要不愿意就别回答我们。
2: 干嘛你不去彻底的检查一下呢？
5: 我不过是工作过量。
2: 是喝酒过量。
5: 得了，
2: 一点不错，酒喝多了。
5: 我来。
1: 有人打电话来，卢巴赶紧抢过电话听筒。
3: 我是阿兰，我想跟克里斯汀说话。
5: 格拉莫特，是你呀、很抱歉，我今天晚上没空。你是不是
1: 明明是阿兰打来的电话？
5: 谢谢。
1: 卢伯先生，干嘛要故意张冠李戴呢？
5: 连晚上也不让你安静，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0: 不谈公事，今天过个愉快的夜晚，
1: 痛痛快快的喝他一顿。
0: 我每次听你这么说话，就觉得你像我老婆。
1: 利特甘普大夫说，
0: 让利特甘普见鬼去吧。有些人说的跟想的往往是两回事，很多东西词不达意，利特甘普就是这样。
1: 说的跟想的往往是两回事，
0: 来瓶蒙特拉许酒，
1: 词不达意，恐怕不仅仅只有利特甘普吧。
2: 酒鬼。
1: 养老院里，克里斯汀正领着阿兰四处参观。
2: 这儿的一切都有400年了，怎么样？
3: 真漂亮。
2: 房子间间都一样，这就不会互相妒忌。
3: 怎么这儿只有女人？
2: 这合理，这儿住的都是船员和航海员的寡妇。
3: 航海员指什么？
2: 水手。对那些长期在海上生活的船员和水手的捐赠，在我们这儿可多呢。给50分你。走，我们走。
3: 你在想什么？
2: 不可想象，有一天我也会这么老。
3: 哦，我老了。
2: 好了，你全部参观到了。
3: 再给50分尼，
2: 还有 Jens Bordesen，
3: 是博物馆吗？
2: 不，我的朋友。
3: 这算什么呢？干嘛要我对你的朋友感兴趣呢？
2: 因为他能够说出你的一切。只要看看你的手。
3: 不。
2: 干嘛不？
3: 魂魄深处可不能让你了解。
2: 法国佬，应该说灵魂深处。
3: 说得对，这合理。
0: 啊，克里斯汀呐，是你来看我的，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啊！那时候我抱着你玩蝴蝶花，这都是一转眼的事儿啊，你还记得吗？
2: 对。
0: 这个是谁呀？
2: Schlunky，法国来的，他研究德国文学，我朋友。
3: 克里斯汀说，我非得来见见你。哦，
2: 算算命吧。
0: 啊，你的命永远美好，没必要去算它。
2: 就玩玩吧。为我们俩，
0: 想玩玩吗？啊，那就来吧，这可是冲着你的面子。
2: 他只要一片羽毛，看羽毛怎么落发，就知道你的将来。
0: 来吧，你们俩站在这儿，克里斯汀这儿，史隆基那儿。我现在数到3，接着你们就一块儿吹气，用力朝上吹，1、2、3，
2: 这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说，你们的将来是一次长途旅行，
3: 而且我已经知道是去哪儿旅行了。我们周末到丹麦去。
2: 这根本就不可能。
3: 为什么？
2: 我爸爸现在在生病。
3: 我爸爸，永远我爸爸，真是件怪事。
2: 我要突然离开，他会无法理解。
3: 我对他也无法理解。
2: 那当然，因为他是我爸爸，这合理。
3: 不，听着，前天我打电话到你家找你，我说要找克里斯汀，他回答我说，克拉姆特，我非常抱歉，现在我没时间谈这些事，这合理吗？这合理吗？简直是白痴。
2: 你有什么权利说他是白痴？
3: 哦，不是白痴，是纪念碑，是伟大的圣徒。
2: 那好，既然这样，就来吧。
3: 来什么？
2: 来吵架。蠢驴。
3: 笨牛。
2: 猴子精。
3: 女妖怪。
2: 狗熊。
3: 蠢婆娘。我说，该你了。
2: 我想不出来了。

0: 俱乐部里，卢巴和他的朋友们正开怀畅饮。
1: 金子也到了，他从汉堡剧院来，他浑身上下盛装打扮，一双带丝球的黑皮鞋。他一进来就说：“孩子们，这儿金发妞太多，那些白娘们叫人恶心。我弄个黑妞来，她那尖尖的乳房，圆圆的屁股。”我说你别吹牛了，半夜两点去哪儿弄黑妞？可就像我说的，西蒙斯马上走了。半小时以后，他带了个黑妞，简直就像 Angela Davis。这个女人可真是没说的了。怎么回事？来这儿干嘛？
2: 我到处找你。
1: 对不起各位，你干嘛不上学？
2: 你干嘛不躺着？
1: 我先问你。
2: 走，我们回家。
1: 我高兴什么时候回家就回家，就像你似的。
2: 阿烂在汽车里等着呢。
1: 那你可以问问他，你监视我，他怎么看？
2: 这跟阿烂
1: 好，你监视我，简直无聊。小女人干的，我不喜欢，也不愿意你这么干。我不要你选你的母亲。对，就这么瞧着我，活像你母亲。
0: 既然父亲提起了已经与他分手的母亲，满怀疑虑的克里斯汀倒真的禁不住要去见见母亲了。
3: 克里斯汀，
2: 你好，妈妈。
3: 你好，你怎么来了？
2: 我可以进来吗？
3: 请吧，进来吧。请吧，坐下吧。
2: 哎，谢谢，请原谅我就这么来了。不过我在火车站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没人接。

0: 我们已经多久没见了？有8个月了。你变多了，哎，
1: 你没变。说吧，什么事？我想跟你谈谈爸爸。
0: 是他让你来的？不，他想干嘛？没什么，我想跟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过去毕竟跟他结过婚，肯定了解他。我当然了解，知道我干嘛要离婚吗？我想是他要离的吧。好好听着，孩子，你父亲当时坚持要把你留在他那儿。 可是他跟我之间有一个协定，母亲永远不许在孩子面前谈论他父亲的缺点。一个协定？对，为这个协定，你父亲付了许多钱。
1: 赌嘴钱？
0: 随你怎么说，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找麻烦。可我说的是两回事。两回事？
1: 我很烦恼，
2: 你也会有烦恼。
0: 爸爸真古怪，
1: 确实让人莫名其妙。那天克林斯汀明明亲眼看见父亲在墓地里转悠，然而当他回到家里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却一口否定了。
0: 很抱歉，我对你父亲已经没兴趣了，早没兴趣了。
1: 对我呢？对我也无所谓。
0: 我什么也不会说。你从那时候起，心里就一直恨着我。可那是因为你欺骗了他。这是他说的。他出于病态的嫉妒，对一切不满的事情都这么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出这一点。他会出于这种病态的嫉妒和猜疑，甚至把你给杀了。
1: 在病态的妒忌和猜疑。是。
0: 克林斯汀原本希望母亲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不料母亲的话却更让他如坠云雾。谢谢你来看我，再见。他
1: 真有些悻悻然了。
0: 霍伊斯曼大夫，
1: 幸好他还有阿兰。
0: 阿兰！

0: 来信了。
1: 对，下星期我要回法国了。
0: 我知道。
1: 这就是你要说的。
0: 我知道你总有一天要回去的。这合理。
1: 你不难受？有那么点吗？
0: 嗯哼，有点儿。
1: 听着，我母亲肯定会请你来。三星期后就放假了。啊？
0: 这不行，阿兰。
1: 又要谈你爸爸了？
0: 对，我爸爸。
1: 你心里像是有什么事？告诉我，怎么了？
0: 没什么，阿兰。答应我件事，世龙给。
1: 好的。
0: 你永远也别骗我。
1: 我干嘛要骗你？
0: 答应我。
1: 我向你发誓，你也得向我发誓。
0: 什么？
1: 别再叫我这个难听的史隆基。
0: 好的，史隆基，我发誓。
2: 就是这样。
3: 卢巴家里，主人正在训斥当初与男友一起离家出走，而今带着个儿子归来的妹妹卡里。
4: 对，让孩子外边去。你带了两个箱子走了，完了带个孩子和两个箱子又回来，真是了不起的收获，祝贺你成功了。
2: 我有了个寄托希望的人。
4: 这话说得多动听啊，你可真潇洒。再说一遍。
2: 我有了个寄托希望的人。
0: 你好，
5: 斯林，
0: 卡里，
2: 孩子，快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简直都不认识了。我们有多久不见了？
0: 记不清了，好像已经很久很久了。
6: 这是谁呀，妈妈？
2: 是克里斯汀，来向他问好。
0: 你好，
6: 你好像已经完全是个男子汉了。
4: 卡里，你住在我们这儿？
0: 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
2: 谢谢。这我要
4: 暂时的。
3: 气冲冲地走开了。卡里和克里斯汀一起走进
6: 自己的卧室。这我怎么也想象不到。
2: 什么？他这么伤心。
3: 在姑姑的卧室里，克里斯汀惊奇地注视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2: 23岁。
0: 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父亲。
2: 他也有过青年时代。
0: 我老觉得他心里隐藏了点什么。
2: 他自己，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再去寻找，寻找不到他才高兴。
3: 哦，隐藏自己以达到自己也寻找不到的目的，这就是姑姑给克里斯汀的答案吗？对父亲，克里斯汀更觉陌生了。
7: 我的朋友，
3: 然而年轻人的世界里有的是七彩缤纷的花絮，还是尽情地去享受这人生的美妙吧。
0: 看着我的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把我抓住，金冠魔王伤害了我。
1: 你跟你父亲谈过了吗？
0: 没有。啊，你干嘛这样？
1: 因为你还没跟你父亲谈。
0: 那你也用不着咬我呀。
1: 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得咬。我要一二三四五天。
0: 这件事儿你别老埋怨我。
1: 我们俩认识几天了？
0: 35天。
1: 36天，第一天也算。你有纸和笔吗？我们来个游戏。
0: 好。
1: 这么着，你在纸上写下哪天最快活，我也写下哪天最快活。然后我们再看看哪个好。
0: 就这样。
3: 阿兰的纸上写着水里的那天。克里斯汀的纸上写着理发的那天。
1: 我爱你。
0: 我也是，这合理。
8: 那些冒犯。

0: 墓地，
1: 别使我们
0: 教室正在主持葬仪。
1: 相反的，远离邪恶，因为
0: 漫无目的四处转悠的卢巴在送葬的人群前停下了脚步。
1: 儿子吧，阿门。
0: 他满脸悲哀，心情沉重。
1: 我忠心的，
0: 这就难怪教师会把他误当作死者的亲友。
1: 不过没关系，请原谅先生。
0: 晚上，阿兰出乎意料的被卢巴先生邀请到家中做客。
1: 你的那些话让我怎么
0: 说？不过在享受丰盛佳肴的同时，阿兰还必须领受主人毫不留情
1: 的
0: 训诫。
1: 他也会这么看的。你多大了？
2: 22岁。
1: 22岁了。22岁的时候，我在当俘虏。在 Christie 那年纪，我成天跟反坦克炮打交道。这个城市在燃烧，我们唱着，我们一定要把法国彻底打垮，放声高唱。
2: 太好了。
1: 这有什么好的？
2: 不过今天已经完全两样，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去改变别人了。
1: 人是不会改变的，他是一条该死的小爬虫。他疲于奔命，想要得到一丁点爱，一丁点幸福，最后死掉。满满一铲泥土，加上神父嘟嘟囔囔。
2: 有的时候会失去安慰，上帝饶恕我。那时人们会怀疑正义、善良和一切。生活摧毁我们心中许多东西，使我们对他们丧失信心。啊，参议夫人说道，再相会如果真的能。这时候瑟塞米·威希布洛特在桌旁站起身来，将身子挺直，踮起脚尖，昂起脖子，两手拍打着桌子，软帽颤颤地抖动。一定会见到，他使出全部力气在喊，挑战似的望着大家。托马斯曼的布东布洛克一家的最后一页。
1: 你倒很熟悉托马斯曼。
2: 我在写关于他的论文，克里斯汀没告诉你。
1: 要知道我对女儿的男朋友并不怎么感兴趣。
2: 我们倒常谈起你。
1: 哦，
2: 最近我跟克里斯汀在打赌，我说你肯定会同意克里斯汀到法国我家去做客。
3: 你还要再来点蔬菜吗？
2: 等卢巴先生答应我以后。
0: 阿兰，
1: 可惜这蔬菜味道很好。
4: 爸爸，
0: 然而卢巴先生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2: 是不是要向你保证点什么？
1: 什么？
2: 比如说克里斯汀跟我。
1: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开通。我女儿要想跟你睡觉，在这儿同样可以睡，也许已经睡过。我不是一只跟踪别人的猎狗，像他那样。有一点，绝不能含糊。我不允许他过早的堕入情网，让他的感情被你俘虏了。
2: 这不合理。
1: 要知道，你是一个惹人爱的人，很容易在 Christine 身上煽起一股他今后要为之后悔的激情。现在你理解了吧？
2: 我不理解，先生。
1: 你会理解的。
2: 我们在恋爱，纯洁的爱，就这样。
1: 到明天就无影无踪了。
2: 也许是，也许不是，这需要考验。
3: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什么俘虏不俘虏，后悔不后悔的，其实我只想去熟悉一下法国。
1: 你想熟悉法国，以后我可以带你去。当务之急是毕业考试。
3: 考好试，你又会想出其他理由。
1: 别插嘴，这是我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
3: 就像在哄孩子。
1: 完全相反，现在我需要安静的用餐。
3: 那你就安静吧。
0: 格里斯汀愤愤然离座而去。
2: 你伤害了他。
1: 他伤害了我。
3: 请原谅。
0: 卡里也忍不住离开了座位。只有卢巴先生还是那么举止自如。
1: 好吧，
0: 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1: 继续谈托马斯曼。
3: 跟过去一样。
4: 怎么一样？
3: 他过去对我也是这样，尽管我只是他妹妹。
4: 可他干嘛

0: 样，一本正经的在那儿胡说些什么俘虏不俘虏的。他一想不出词儿来，就一本正经，那些话没一句站得住脚。这房子太大了，他怕撇下他单独一个人。阿烂呢？
1: 走了。你别走，
0: 我去找阿烂。
1: 听着，我要阻止你重蹈他的覆辙。瞧瞧他吧，就是这位女士带着个没父亲的孩子，全完了，毫无希望，一个乞丐。
0: 爸爸。
1: 对，一个乞丐，乞求他的哥哥能够开恩收留他，一直到他的头发发白。
2: 卢巴的蛮横武断，
0: 这和克里斯汀无关。
1: 第一回我没能制止住，绝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
2: 争论当然的以卢巴先生的胜利而告终。
1: 除此以外没别的理由。
3: 啊，什么事？
0: 你看见阿烂吗？
3: 没有。
0: 真是弄不懂，我们在学校里约好的，
3: 他会不会忘了？
0: 这不可能，阿烂从来没有试过约。
3: 是啊。
2: 卡里的目光移向台阶。木马波特森的珍品是那匹令克里斯利和阿烂惊叹不已的旋转木马。
3: 真难以相信。
2: 克林斯汀从木马嘴中取出阿兰的信。
4: 亲爱的克里斯汀，这匹漂亮的木马朝你奔驰，带来了我给你的信。我不跟你告别了，我讨厌那种挥手告别的傻相。两星期后法国见。
0: 真想知道他是怎么打算的。
3: 哦，很简单，你只要跳上火车去他那儿。
0: 可我怎么跟老头说呢？
3: 我会告诉他的，你走以后。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由联邦德国与法国联合出品，上映于1972年的电影《戏与梦回》的录音剪辑。
1: 请到二号。
2: 卡林的主意是高明的。兴奋不已的克林斯汀忍不住要通了法国阿兰家的电话。
7: 你的电话。
2: 接电话的是阿兰的母亲。
7: 我这就来。
0: 喂喂，我是想找阿兰先生，他在吗？
3: 阿兰不在家。
8: 你是谁？
7: 我叫克里斯汀。
8: 请把姓名再说一遍。
0: 克里斯汀·卢巴。请把这个电话号码转告阿兰。请他打到吕贝克18714。
8: 18714吕贝克。记下叶克林。好了小姐。
0: 谢谢太太。再见。
3: 克里斯蒂·卢巴的毕业证书。
8: 对，献给本城的大商人卡尔·卢巴先生。
3: 他肯定提心吊胆，以为我毕不了业呢。也许他正希望这样。
0: 啊，这什么意思？
3: 啊，没意思。对了，我差点给忘了，阿兰来过电话。
0: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他怎么说？
3: 你可以省掉车钱了。
0: 怎么？
3: 他来接你。
0: 来接我？哎呀，他这么说的。
3: 对，后天他开车来。
9: 妈妈，快来呀。
0: 佩奥。
2: 池塘里，泰奥的捕鱼船微微欲翻，克里斯蒂扔掉鞋子跳入水中，奋力向泰奥游去。
9: 妈妈，妈妈，妈妈！
2: 泰奥跌入水中，克里斯蒂抓住泰奥，将他救了起来。
1: 啊，觉得怎么样？
0: 谢谢，就是晚上睡不好。
1: 哦，这太糟糕了。
3: 茶还是咖啡？
0: 茶，谢谢。
9: 他干嘛要咳嗽啊？
1: 他因为救你着了凉，笨蛋。
9: 可我没咳嗽啊。
1: 有热度吗？啊，
0: 没有，没热度。
1: 最好是卧床休息。
0: 可我没病啊。
3: 我看你最好还是躺到床上去，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马上就会好的。嗯，
0: 那好吧，
3: 走， 我把早餐送上去。
1: 早日康复。
3: 谢谢。
9: 克里斯汀要是生了病，就走不成了。
1: 谁跟你说他要走？
9: 妈妈。
1: 哦，他要去哪儿啊？
9: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说了。
1: 你听着，小家伙，要知道，一个人如果说谎，舌头下面会长出一只毛毛虫。
9: 毛毛虫？
1: 对，白颜色的毛毛虫，红红的大眼睛。听着，不许骗我。
2: 罗伯先生终于知道了他想要知道的一切。此时，阿兰与克里斯蒂娜还都沉浸在即将重逢的喜悦之中。
3: 啊，怎么样？
0: 很好，就是有点发软。爸爸走了吗？
3: 嗯，有半小时了。
0: 他肯定会大吵大闹的，但愿他别让警察来对付我们。
3: 他得先知道你们在哪儿才行。就让他跳一阵子吧。过一星期来张明信片，向爸爸问好，爱你的克里斯汀。
0: 这样捅他一下，你肯定感到很痛快。
3: 还是想想带点什么吧。
0: 法国南部需要什么呢？阳光灿烂。
3: 哎呀，不知怎么搞的，我胃里总不对劲儿。这是药片的作用。
2: 这两位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正是卢巴先生早已得知他们行动计划的结果。
3: 他说六点到。
0: 是啊，这点雨他根本不会在乎。
3: 我陪着你等他来。
0: 不，刚才你答应 Tell 马上就回去的。我可以到酒吧里去喝杯酒。
3: 别喝醉了。
0: 不会的。再见了。
3: 再见。
0: 谢谢。
3: 没事。
2: 出租车载着卡里驶远了。约定的时间是六点，可现在已经七点多了，酒吧早已停业。克里斯汀在雨中焦急地等待着阿兰。这时，一辆小汽车在车站前停了下来，克里斯汀迎了过去。又不是阿兰。猛地，克里斯汀只觉得一阵眩晕，他摔倒了。那辆汽车的司机马蒂赶紧跳下汽车，将他抱进车中。
10: 我说哪儿有电话？那儿能打电话吗？
0: 关门
10: 了。你怎么了？你听到我说话吗？
2: 马丁打开克里斯汀的手提包，取出他的身份证。
10: 卢伯小姐，克里斯汀，你听着，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
2: 克里斯汀昏迷过去了。医院里，病床上的克里斯汀艰难地睁开眼睛。
1: 觉得怎么样？
0: 我在医院里。
1: 嗯
0: 哼。怎么回事？
1: 很简单，你得了肺炎。是这样，阿兰来过电话。
0: 阿兰，
1: 对，他说很抱歉，只能取消这次邀请。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怪你，我只怪我妹妹。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尽快的恢复健康。
0: 可阿兰为什么要取消这次邀请？因为
1: 事情的发展就像我经常跟你说的，不过现在抛弃总比以后好。现在你总理解你可恶的爸爸说的那一套了吧？嗯，
0: 不，
1: 我要是你的话，就永远把他给忘掉。我对这种人很了解，先是花言巧语把你爱得发疯发狂，可以后卡琳也同意我的看法，是吗？卡琳，
3: 对，
0: 是谁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1: 一个年轻人，他就把你送来了。 你可别东想西想的，谁都会做错事，今后只要多听听你老爸爸的话就行了，好吧，明天再来看你。再见，孩子。
3: 再见。需要什么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明天见。
2: 卢巴和卡里离开了病房，病中的克里斯汀支撑着拨通了法国阿兰家的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阿兰的母亲。
3: 喂，谁？请说话。
0: 你好，太太，我是克里斯汀。
3: 谁？
0: 克里斯蒂卢巴。
3: 请你别再打电话来了，请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小姐。
2: 克里斯汀茫然了，他挂上电话，悲痛欲绝。卢巴站在银行经理的办公室里，这会儿他也遇到了难题。
1: 可这些全是谣言。
11: 对，遗憾的是，这些谣言得由你自己去驳斥。
1: 你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们这家银行才能贷得到款子。
11: 要跟其他银行挂钩就请便，我们绝不阻拦。
1: 你想叫我破产？
11: 可是先生，
1: 没人能叫我破产，我不会破产。
11: 请原谅。
2: 机场上，克里斯林找到了刚刚结束飞行训练的妈妈。
0: 你好。
12: 你好。
0: 我得谢谢你。
12: 为什么？
0: 是你送我去医院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发生什么了。
12: 没发生什么，你在雨里转悠，后来就支持不住，在我汽车里呕吐。
0: 啊，很糟吗？
12: 一股发汗药的味儿。
11: 晚上来吧，马蒂。
12: 不，
11: 瞧你，他有更好的安排。
0: 我昨天刚刚出院。
12: 是什么病？
0: 急性肺炎。你这个人可真健谈呢。
12: 是吗？
0: 这会儿你有空吗？有吗？
12: 有。
2: 这是怎么回事？
0: 那你请我去喝杯咖啡。
2: 对克里斯汀的盛情邀请，
0: 我身上有
2: 钱，反应木然。
12: 我也有。
13: 侯玉梅先生，请去主任室。侯玉梅先生，
12: 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
0: 好的。
2: 机场主任室，主任正在训斥马蒂，这也难怪主任会怒气冲天。驾机飞行可不仅仅只是一件好玩的事哦。马丁近来一直恍恍惚惚，错误不断，令人担忧。
1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解开袋子，突然甩出座位。
14: 你认为这已经说清楚了，但这远远不够。
12: 你还想了解什么？
14: 为什么一个经过六个月飞行训练的人会犯这样的错误？
12: 你用不着大声嚷嚷。
14: 大声嚷嚷是有情绪。我不能眼看着你今后带着300个旅客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解开保险带，因为这样舒服。
11: 你为什么不开口？
14: 因为女人。
12: 没那回事。你可以相信我。
14: 那好，明天见，10点半。
12: 谢谢。
0: 咖啡都已经凉了。
2: 这回呀，是马丁应邀到克里斯林家中做客。
3: 你还要再来点蔬菜吗？
12: 不，谢谢。

0: 我是劫机者，我上来了。现在我把这颗炸弹放到机长室。
1: 驾驶舱。
0: 驾驶舱。我说改变航向，飞机飞向古巴，你怎么办？
1: 我说飞到古巴汽油不够。
0: 那么去开罗。
1: 我就说好，我们飞往开罗。
0: 不反抗吗？
1: 因为你有炸弹。
2: 你怎么会有这个打算？
1: 打算什么？
2: 当飞行员。
1: 出于报复。
2: 我不理解。
1: 我是个独生子，我父亲要我将来继承他的企业。
2: 而你却不感兴趣。
1: 是这样。
3: 你父亲什么企业？
1: 陶艺美工厂。
3: 陶艺美。陶艺美，陶艺美。杜塞尔道夫的陶艺美。
1: 是的。
4: 这下轮到卢巴对女儿的男友感兴趣了。
3: 这不可想象，工业巨头陶艺美。

0: 来一杯。
1: 不，谢谢。
0: 今天不会再飞了，
1: 还得开车。
0: 不，这根本不成问题。你就住在这儿，是吗 ，Kristin？
2: 对。
0: 牙刷、睡衣、肥皂一应俱全。干嘛不来点音乐，孩子们？总是那么单调，难道非得我亲自操心吗？
3: 今晚卢巴先生可真是异乎寻常的兴奋，他又跳又叫，让卡里·卢斯比
0: 来，小妹妹，我们给年轻人
4: 樱桃花七幺幺注意，樱桃花七幺幺，你现在的航向已经偏东了，我绕个小圈子，马上就回来。
3: 克里斯汀和卡琳奔向花园草地，马丁从飞机上投下一束夹着字条的鲜花。
5: 你是不是还常常想着阿兰？
6: 不，你干嘛跟我提他？
3: 是啊，父亲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乔纳，
3: 还是让我们忘掉父情人吧。何况新的生活已经开始了。
6: 去看看窝里的小鸟有多大了。

0: 知道这是什么？一枚炸弹，它马上就要爆炸。如果你不肯把我带到古巴，
1: 到古巴汽油不够。
0: 那开罗呢？
1: 那好吧，就去开罗。
2: 此时，马丁的父亲正在接受鲁巴先生的拜访。
3: 陶一梅先生。
4: 对，
3: 鲁巴，我们通过电话。
4: 对，您请进。鲁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
3: 是啊，我似乎觉得我们俩过去见过，那时候我凑巧到这个城市里来。
4: 你请坐吧。
3: 谢谢。
4: 喝点什么？
3: 不，谢谢。那也好，就咖啡吧。
4: 那好吧。什么事？
3: 是啊，是这样。马丁跟 Christine 他们已经认识3个月了。
4: 他怎么了？
3: 你说马丁太美妙了。是啊，他处在这种情况下。
4: 处在什么情况？
3: 这你是清楚的，他目前正在热恋。
4: 跟你女儿？
3: 对。
4: 还有了个孩子。
3: 你怎么会这么想？
4: 可想而知，一个父亲去找另一个父亲，总是为了跟那个混蛋儿子算账。
3: 可是，先生，你是这么评价你的儿子的？谢谢。
4: 你到底有什么事？我时间不多。陶一美，
5: 五车先请你去，
4: 10分钟以后就到。罗巴先生，到底有什么事？
3: 很简单，我觉得我们应当经常见面，同时找个时间好好谈谈，对吗？
4: 一块儿用餐好吗？
3: 我乐意奉陪。
2: 共进晚餐，这正是鲁巴先生求之不得的好事。要知道，这么一来，他的难题可就迎刃而解了。鲁巴志满意得，不过他可没忘记这是谁的功劳。为了牢牢地把握克里斯汀的这位男友，鲁巴先生可真是全力以赴。
6: 你也有同感吗？
7: 对，好极了。快来吧，还让我一本正经请你呢。
3: 简直不能相信，昨天还是个孩子，可一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成熟的姑娘了。成熟的姑娘，既看到这一点又不愿意去承认。哦，老的 Christine， 你很厌烦吧？
7: 我怎么？

0: 会厌烦呢？
1: 要知道我很爱我的女儿，当然我也非常清楚作为父亲从今以后只能赢得她一半的爱。
0: 怎么会，陆伯先生？
1: 你别打断我，过去我不单是她父亲，而她也不单是我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些事情，来点吧。过来看点东西，坐下吧。是他婴儿时候，瞧，刚在学走路，打了个蝴蝶结。
2: 克林斯林跑过去，想从父亲手中抢回照相簿，
1: 让开，因为他
2: 正抢中，照片全部洒落在地上。妈顶拾起一张照片，是克林斯林与阿兰的合影。看着照片上的阿兰，妈顶神色顿变。
3: 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瞧着我？
4: 哪认识的？
3: 你的样子好像他是个罪犯似的。
4: 哪认识的？
3: 你非要问就告诉你，他是你的前任。
1: 别为了一件陈年旧事破坏了晚会的气氛。我说孩子们，你们别那么认真的好不好？
3: 嗨，我说你怎么了？你是在妒忌吗？可我得提醒你，没有阿兰，我们俩就不会认识。
1: 你们还不想结束这个话题吗？
3: 干嘛结束？这事儿我们还没谈过。他应当知道那天晚上我是在和阿兰约会。
2: 克林斯林的话使马丁大吃一惊，他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大雨之夜。那天，马丁因为与朋友一起多喝了几杯，开车回家的时候还晕乎乎的呢。他的汽车在公路上摇摇晃晃，横冲直撞，驾车迎面驶来的阿兰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阿兰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件可怕的事故使马丁心神不宁，尤其今天当他得知死去的阿兰是前来吕贝克市与克里斯汀约会的时候，他更是寝食不安了。
1: 你冷静点，谁也不知该怎么办，最好是忘了这事儿。
0: 我要去说明事实真相。
1: 去哪儿？
0: 警察局。
1: 不可理解，为什么？
0: 我有过错，说出来才感到轻松。
1: 不能这么做，你要去自首，对谁有利？
0: 对我？
1: 简直胡闹！
0: 你要知道，我对这人的死负有责任。
1: 对，可这没人证明。
0: 难道我将一辈子为这件事情撒谎？我还没成熟到这种程度。
1: 可是你已经成熟到懂得什么是责任了，要这样做会损害别人的。
0: 谁？
1: Christine。
0: 必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我就是为这来的。
1: 可是我绝不允许你告诉 Christine 任何一句有关这件事的话。
0: 为什么？
1: Christine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这个法国人抛弃了他，幸亏这样，谢天谢地。
0: 可是你知道这人丧了命，
1: 一点不错。
0: 你什么也没告诉他吗？
1: 这无关紧要。
0: 你认为无关紧要？
1: 对，是的，无关紧要。这是爱护他，
3: 多慈爱呀！事实上，他是不敢说出真相。
1: 听着，卡琳，阿兰死了，谁都不能让他重新复活。
0: 你干嘛不愿让克里斯汀了解事实真相？
3: 那样他就彻底完蛋。就是这样，
1: 不能让克里斯汀知道这件事。马蒂已经成熟到能够保持沉默。
3: 多久？
1: 你说话得好好考虑，卡里。
3: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认为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下去。
1: 别胡来，要是这样我会恨你一辈子的。你放心好了，他不会说的。

0: 青草在生长，生活在继续，两年以后就全都忘了，不过得步步慎重。再考虑一下，你看呢？啊，我们应当来干一杯。
1: 卢巴先生总是那么沉着，马丁可是再也沉不住气了。
0: 马丁，
1: 他打开门，
0: 哎，马丁，
1: 正巧克林斯汀走进来。
2: 马丁，你没去布莱梅？
0: 没有，我在跟你父亲谈话。
2: 是吗？你那神气就像身上穿着大礼服，在搞什么鬼？
0: 他会告诉你的。我得走了，克里斯汀。
2: 不，先告诉我你们在谈些什么。
0: 让他走吧。
2: 哎呀，你别这样折磨我好不好？
1: 马丁可没有卢巴先生所期望的那么成熟啊。回到家里，他依旧坐卧不安。克里斯汀还蒙在鼓里，他见到马丁家里的电话没人接，便坐下来，满怀深情地给心上人写了一封信。
3: 非常尊敬的低空飞行员，非常可爱的大狗熊，我没有料想到你会做出这种傻事儿。我父亲对我说，你在他面前求过婚，尽管我觉得这样很好，但这样做是颠倒过来的，按理应当先问问他的女儿是不是同意。我是多么蠢呐，竟然以为你在为阿兰的事儿生气。这一切早过去了，我也很诚实地告诉你，过去我很爱阿兰，这是人们所说的初恋。可是现在如果没有你的话，
1: 马丁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心情沉重地撕碎了克里斯汀的来信。
2: 我说马丁，你还没走？
1: 恍恍惚惚地来到了机场。
2: 干嘛不说话？
1: 这时克里斯汀的电话也赶到了机场，
2: 就说汽油没有问题，至少能到古巴。
4: 你快说呀。
0: 能到古巴。
1: 机场上，马丁坐在驾驶座上，今天他就要放单飞了。
5: 都清楚了，飞吧。
1: 马丁驾机起飞了，天空中马丁关掉飞机的油门，飞机坠落了，飞机起火了。马丁安详地躺在飞机里，他终于解脱了。机场上细雨中，克里斯汀像一尊雕像，他看着马丁的尸体装进了运尸飞机，他看着运尸飞机渐渐远去，克里斯汀神情木然。是啊，阿兰，马丁，这一切就像梦幻，在他的生活中只停留了瞬息，如今又全都飘然而逝了。
6: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7: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8: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7: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次说到宇文化及在金殿上保举秋瑞去打瓦岗山，昌平王秋瑞举荐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龙当这个前部先锋，两个人一个保举一个推荐，看起来好像互相不错，其实这那里边藏着勾心斗角。宇文化及回到自己的府中，就对自己的儿子宇文成龙要小以利害，告诉他攻打瓦岗山要多加小心。可是出乎宇文化及的预料之外，他这个儿子踌躇满志，一副怀才不遇的神情，一听说要打瓦岗山把他给乐坏了。

宇文化及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尤其是这宇文成龙向宇文化及提出了一个问题，说要是上瓦岗山带队打仗，这军营之中让不让带女的？宇文化及一听，冤家，那军营之中焉能让你带女人呢？哎呦，我说爹呀，这军营之中要是不让带女的，这我这日子得怎么过呀？宇文化及说：“混账东西，你多怎听说大隋军营之中行兵打仗还允许带女人呢？”哎呦，老爹爹，这话您可别这么说。您要问我这句话，我马上就给您一个回答，给您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谁打仗带女的了？老人家，我给您提一个人，您肯定熟悉，越王杨素。嘿嘿，这越王杨素，你看那个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哎呦，那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心里都是春心呐，那皱纹里边都是小媳妇儿。这越王杨素，我那回跟他在一起喝酒，哎呦，酒至半酣，喝的脸也红了，脉也胀了，筋也舒了。最后越王杨素把他那话就跟我说了，把实底儿掏给我了。他跟我讲，爷们儿，军营之中不带女的，那怎么打胜仗啊？我全指着女人给我力量，我每回都带女的，那怎么带呢？让当兵的，让将士们看见不好说呀。我把这些个女的都把她装扮成男的，都是我的随军护卫，白天是我大帐中的护卫，晚上是我床上的护卫。嘿嘿嘿，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啊。哎呦，老人家，我听他这一说，我马上就开了窍了。所以说，这回我兴兵打仗，我也把这女的都把她扮成男的，我向越王杨素学。宇文化及一听，故意的把脸往下一沉，奴才，那越王杨素是你能比拟得了的吗？越王杨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即使有这种事情，恐怕也是偶尔为之。越王杨素疆场征战，那是勇冠三军，你能比得了他吗？再者说，人家是越王杨素，人家是三军的统领，你呢？你是什么？你是昌平王邱瑞手下的先锋官，事事都得夹着小心，得听人家的。啊，你说越王杨素有这件事情，为父我还不信呢。其实啊，这宇文化及呀，他信不信？何止是信呐？这杨素跟他都说过，有这种事儿。宇文化及心里边生气，生什么气？他生杨素的气。宇文化及心想：杨素啊，杨素，你那么大岁数，你是个长辈儿，你对我儿子宇文成龙不该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把这个底细都掏出来，你这不是教青年人学坏吗？所以宇文化及把这话就给他圆回来了，愣说不知道。其实他这儿子宇文成龙还用别人教给他学坏吗？从小就是胎里坏，就是这么一坏种。宇文化及绷着脸还那么愣说，宇文成龙就说了：哎，老爹爹，当然了，人家杨素在军中有权，我这个去呢是前不先锋，得听邱瑞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爷们儿还怕邱瑞吗？啊，孩儿啊，今天为父嘱咐你，就是这层意思。你呀，不要仗着你爹爹是朝中的太师丞相，你就在军营之中不听邱瑞的派遣。如果你要那样做的话，邱瑞就可以借军法处置于你。到那个时候，为父我就是知道了，恐怕也晚了。光棍不吃眼前亏，你要见机行事。孩子，此次到瓦岗山，如果你能建立功勋，回朝之后升官进职可就有了借口了，千千万万别得罪这个邱瑞，明白吗？这是唯一

父嘱咐你的肺腑之言呐。哎，行行行行，老人家，您说这话我就明白了。我呀，听秋瑞的，我知道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我就把他当我爹，这还不行吗？哎，这是什么话？你也不要把秋瑞当你爹。行，那我就不把他当我爹，全当我这爹不是什么东西。哎，这是什么话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比喻吧。对，我不把他当爹了。反正是我知道，老人家您呐是从小就看不上我，老觉得我大哥于文成都有能耐，总觉得我呢是一饭桶。其实您这是绝对看错了。我跟您说，我从小跟我哥哥于文成都，我们哥两个相比较而言，我就比他能耐。于文化及说，你比你哥哥哪地方能耐呀？啊，我哪地方比他能耐呀？我们小时候哥俩比尿尿，我比他呲得远。畜生，你比他尿尿呲得远，那叫能耐吗？啊，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15岁了还尿炕呢？那我15尿炕，那是我睡得实，我体格好。哼，无耻的东西。老爹爹，我说这话您是不信，人家都说自己的爹妈看不上自个儿的儿女，就因为您是从小看大长起来的，我长了能耐了您看不着。是啊，长大之后我大哥于文成都这力气比我是大了，他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了，可是我也不含糊啊，我在后花园练武艺，18般兵器我都会呀。 啊您看见我练过吗？您没看过，您整天朝事繁忙，从来不顾及您这儿子。您瞧着，这回到了瓦岗山，我给您露一大脸让您看看。于文化记住，好吧，但愿冤家你能够给我露脸回来，给我于文家门面增光，您就放心吧。去吧，准备登城，听候秋瑞的命令。哎，好呢。这于文成龙啊，由打于文化及这书房里边出来，回到自己的屋中，就开始筹谋了。筹谋什么？要带着几个女的跟着军营里边一块儿去。于文成龙准备了几天，这一天忽然接到了通知，昌平王秋瑞即日点兵，就要出征了。点兵的这个日子定在了8月15，这天正是中秋佳节。告诉8月15中秋佳节，在教军场点将台点兵，派将10万人马要离开长安攻打瓦岗山。卯时点卯啊，就是早晨起来啊，6-7点钟，那是按现在的话说。得到这个通知之后，这于文成龙心里边这骂。于文成龙心想，这昌平王秋瑞老不是东西，你瞧他挑这日子，他挑个8月15中秋节呀。哎，这是家家过节团圆的日子，他出兵打仗。哎呀，他是元帅，我是先锋，我爹说了得让我听他的，我不能跟他对着干。但是不管怎么说呀，8月15我这节在家里边过不着了，干脆我14在家里过节。呼，这于文成龙14晚上在他自己的家里边就折腾起来了，把他府里边养的这乐队叫来了，笙管低箫挠钹钟鼓全都聚齐，民族乐队，而且唱歌的跳舞的都找来了，吩咐手下人把我那4口猪找来。说4口猪，他们家有圈没有？怎么还有4口猪？不是喂的那猪，他最喜欢的4个女人都是带猪字的，一个叫宝珠，一个叫玉珠，一个叫金珠，一个叫银珠，另外还有几个小妹妹。这小妹妹有什么冯爱爱，有什么村小小，有什么甜蜜蜜，还有什么马妈妈。听听这名儿，你就知道都是些什么人了。这都是在青楼中教坊里找来的美貌女子，就在他这府里边他养着。哎呦，这一帮女的就都来了。来到这之后，酒席摆上，这于文成龙跟他们都讲了，说明儿个8月15我可就要带队出征攻打瓦岗山了，今天跟你们这就是告别宴会，
咱们要尽欢而散，好好的喝，好好的弹唱，好好的歌舞。呵，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女子一个个极尽献媚之能事，艳语莺声，娇声媚态，就围着这于文成龙，这个给布菜，那个给敬酒。这于文成龙眼瞅着这一帮貌美女子瞅的是眼花缭乱，一边吃一边喝，下边鼓乐齐声，舞蹈翩翩，歌声不断，什么唱法都有，是通俗的，是美声的，还是摇滚的。说那年头有这些个唱法吗？反就是那个年头的各种唱法，咱就举这例子说这意思。哎呦，整个的折腾到三更天，这于文成龙喝的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旁边这几口猪一个劲儿说，哎呦，我说二公子啊，您这一去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哈哈哈，借你的吉言，您要是奏开欢朝，一定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哈哈哈，我琢磨着他也是这么回事，您再喝一杯好。我说四个宝贝儿，你们都准备好了，衣裳我都给你们准备齐了，明天我带队在府门一过的时候，你们都加入我的护卫队里边，跟着我上前线。啊，好的，我一定跟您去，奉陪到底。那就好了，来，再干一杯。这小子喝的三更过了，忽然间脑子一响，哎呀，我说不行了，今儿个就到这儿了，明天还得点卯呢，秋瑞是元帅，我是先锋，我得听他的。大家伙今儿就到这儿吧，你们该准备的准备，不该准备的在府里边等着我啊。告诉手下人，明天早晨可早班叫我，卯时之前叫我，我得快点出去应卯。是是是，手下一个家人点头答应了。这家人喝的也不少，酒席散去，鼓乐停止，这人们都各自睡觉了。于文成龙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脑袋一挨枕头也着了。于文成龙这一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卯时。叫他起早床的那位呢，也睡到了卯时，因为什么？那位也喝得不少，不过那位扑棱起来了，倒不是他自个儿醒了拿尿憋起来的，那位醒了之后一看这个铜壶底漏，哎呦，到了卯时了，没上厕所，匆匆忙忙跑到于文成龙这屋里边，哎呦，二少爷您快起快起，已到卯时了。于文成龙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你这个兔崽子，我告诉你什么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叫我，这已经晚了，您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快点给我把盔甲盒预备过来，给我顶盔挂甲。是是是是，好几个人过来忙，有的给戴盔，有的给披甲胄。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盔甲穿戴齐整之后，蹬上靴子，枪给我备好了吗？给您挂到马鞍桥上了。马鞍颤呢？马鞍颤昨晚上就给您备好了，马就在槽头上拴着呢。好好好，这于文成龙匆匆忙忙跑到后边马棚里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啪一鞭子，这马撂了一蹶子没动地方。于文成龙一看，他妈的缰绳还没解开呢，快点把缰绳给我解开。手下人过来把这缰绳解开之后，于文成龙往外边一带马，直奔教军场。当于文成龙来到教军场的时候，头卯已经点过了，昌平王秋瑞如今是全副武装，披挂在身，端坐在点将台上。这老爷子别看岁数大了，今天这一穿戴好了盔甲，不减当年的威风，那毕竟是武将出身，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头一卯点到于文成龙，没到。今天出征的偏将、副将，所有的将官没有一个缺席的，唯独于文成龙没到。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脸色就沉下来了，点卯点到他没来，秋瑞老爷子心里就想，这于文成龙没来怎么办，这是有意的给我个颜色看看啊，他目无元帅，没瞧起我这昌平王啊。秋瑞又一转念，
如果于文成龙要是来了。

哦，我得怎么办呢？我能按照军法处置他吗？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人头落地。秋瑞心想，如果那样的话，这于文化及就在长安城中得知消息，肯定想办法，他得救他这儿子来。瞧着吧，我看这小子什么时候到。我呀，看势而行。头卯点完了，这于文成龙他没到。这二卯要点没点的时候，远处于文成龙那匹马就来了，在那个教军场辕门那个地方站着的兵卒已经看见于文成龙那马了，就把话传过来了，说于文成龙来了。一说这句话，昌平王秋瑞告诉手下的蝙蝠将，你们众人一起点他这二卯，齐声呐喊于文成龙。是，这蝙蝠将马上传下去了，喊声一二，整个教军场10万大军，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就几万人喊就够好听的了。一起喊于文成龙。那个年头他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但是这数万人一起喊一个人的名字，足可以听出几里之外。这于文成龙在马上老远就听见了，离这辕门大概还有好几百米呢，他就先答应上了。到！这一声到，一气儿喊到点将台下，马到点将台下，于文成龙赶忙的甩蹬离鞍跳下马来，扑腾往前一跪：“元帅！”于文成龙参见元帅。昌平王秋瑞一看于文成龙跪在这儿了，不慌不忙地问了一句：“于文成龙，因何点卯不到啊？”于文成龙心里想：“这个昌平王秋瑞可老不是东西，我没听说点卯大伙一块点的，啊，这么多人喊我一人名字，这意思大伙都知道我迟到了。嗯，哎呦。”无怪乎我老爹爹嘱咐我，对这个秋瑞得多加小心，得罪不得。这头一天就给我一眼罩戴，我真得加点小心。哎，启禀元帅，是小人我昨天晚上一听说攻打瓦岗山，我觉得这是首次出征啊，一定要建功立业。我昨天晚上夜读兵书，一直到今日凌晨4更时分，所以睡得太晚了，故此迟到了，还望元帅多多担待，原谅海涵。昌平王秋瑞心想：什么？你昨天晚上夜读兵书，读到4更天？秋瑞心想：我可早知道你这个小子，整个一个纨绔子弟，你是贪杯好色之人。哦，要打瓦岗山了，想起临阵磨枪来了，现读兵书，那来得及吗？秋瑞心想：昨晚你不定干什么呢？反正是没离开长安城呢，我不能治罪你。秋瑞说：于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既然知道今日出征攻打瓦岗山，就应该应时而到，不该误卯，念你初犯，暂且饶恕。速速起身，带领你的先锋队伍立即出征。是，谢元帅。这于文成龙站起身来，二番上马，带领着他的先锋军队就离开了教军场，出发了。他这先锋营里的先锋军队是3万人马，昌平王秋瑞统带7万人马，前后一共是10万大军。于文成龙带领着先锋队出离了教军场之后，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这条路路经他们家的府门。当在他们家的府门经过的时候，于文成龙早已经安排好了的200名护卫队由打府门里边出来，就加入了他的这个军队行列。这200名护卫队里边可不全都是护卫，这里边包括有乐队，也有他那4口珠子，还有一些个舞女，还有一些个歌手，全都女扮男装，跟着这护卫队就夹到这队伍里头了。于文成龙一看见自己这些个心爱的女人都来了，那心里边花都开了，带着队伍就奔瓦岗山行进。

0: 随后昌平王邱瑞这七万大军也跟着走下来了。于文成罗往前走，前边要奔瓦岗山，这天就先到了金梯关。这金梯关呢，现在已经是归瓦岗山管辖了。谁镇守金梯关呢？镇守金梯关的是金甲同环。这金甲同环两个人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两个马快，又是借差，秦琼、秦叔宝充军发配奔北平府的时候，就是金甲同环两个人押解着秦琼走的。现在到了瓦岗山了，这两个人也是四十六友其中的弟兄，金梯关得下了之后，就让他们两个人镇守金梯关。其实这个金梯关就等于是瓦岗山的一个门户，他们守着金梯关，金梯关的城中有五千人马。金甲同环这哥两个，别看说是潞州天堂县县衙门里边的一个通差人，但是当了金梯关的守备以后，两个人非常尽心竭力，经常的派人出去探听四面的消息。这天忽然有探马回来向他两个人禀报，说大隋王朝从长安城派来了皇帝直属的军队，有十万之众，前部先锋官就有三万人马，为首的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兄弟于文成龙，元帅是昌平王邱瑞，进剿瓦岗山，指日可到金梯关了。这金甲同环哥两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快马带公文到瓦岗山禀报，那个意思说怎么办，没用几天瓦岗山的公文回来了，一看上边写的是秦琼、徐茂公元帅和军师的指示，就八个字，酌情撤退，弃关回山。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金梯关的守卫金甲同环两个人接到了瓦岗山的命令，让他们酌情退却，弃关回山。哥两个看到这八个字的命令研究了半天，干嘛费这么大劲，他们就合计啊，这命令太简单了，就八个字，酌情退却，那个意思咱们呢不跟人家打。是啊，咱打不了啊，咱五千人，人家来了十万人，咱要愣跟人家拼，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弃关回山，那就是把这金梯关咱不要了，咱回转瓦岗山，是这么个意思。可是酌情这两个字就费解了，酌情就是让咱们哥俩商量着办呢。咱们虽然是弃关回山，这关得怎么弃，这山得怎么回呢？同环说，依我看呢，军师和秦二哥来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让咱们把这关让给大隋军，咱们回瓦岗山，到瓦岗山上咱们那人多好守卫，金梯关毕竟是一个关口，想守也守不住，咱要硬守的话，咱们就得全军覆没，连你我弟兄都得让人家给逮住，不逮住也得死喽。可是咱们也不能就把这关双手共让给他呀，一转身咱们撤了，闻风丧胆望影而逃，这隋军来了之后，这他们不得自个儿张扬自个儿有多大本事吗？金甲说，这样咱得打一阵，咱虽然打一阵，但是咱们还得跑得了，咱们呢把西门开开，东门也开开，五千人马在城里边做好准备，各自乘胯坐骑，马头朝东，马屁股朝西，咱们带领着一千人马出城，到在外头列开队伍，咱们跟他交战一阵， 然后咱们哥俩在最后，谁让咱们两个是主将呢？咱们是主将，往撤退的时候，咱们就得在后边断后啊，让弟兄们先走，咱给他来个不伤一兵一卒，双手共让金提官，全息全影的撤回到瓦岗山上，你看怎么样？童欢说就这么办。不过你想想啊，咱们如果要是出了城往回一撤，咱得走吊桥啊，一走吊桥，他们随后一追，过了吊桥追进城来，难免这隋军跟我军相会在一起，那能不伤亡吗？金甲说咱们想辙呀，咱们安排下人，就在这个护城河这面，都是弓箭手，多准备凋零箭，咱们哥俩往下一撤的时候，隋军要是往前一追，让大家伙是乱箭齐发，一排的凋零箭先把他们射住，然后撤回城来再跑，这样的话他们不敢立即就追，立即再追的话他们怀疑我们城中还有埋伏。哎，就这么着，这哥两个商量好了，马上就按照他们设的这个计谋安排下去了。金甲同欢按说没有读过兵书战策，这就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啊，逼到这份上了，哥两个愣憋出这么个主意来。弓箭手都安排好了，这箭每回都带着六支，今天都带着12支，有的插的满腰都是箭，就准备着好给他们断后路，让他们撤退。这个时候城外边先锋军已经到了，于文成龙带领他的先锋队来到金提关外，没有安营扎寨。为什么没有安营扎寨？这于文成龙狂妄，头一次出兵，在府里边听到的都是颂扬赞美之词，他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的能耐，所以于文成龙到金提关外心想，就这么一个金提关，咱们还用安营扎寨吗？还想打几天吗？啊，我想一阵就能得了。旁边跟随他这帮人都知道这是个少爷高子，都顺着他说，捧着他唠。嘿，是是是，二少爷，那没得说呀，那您就出兵讨敌吧。好，列开队伍。于文成龙吩咐手下人验尺排开随军队伍，大旗迎风招展，上边写着于文两个字。于文成龙催开坐骑来到金提关外，手中把大枪一端，冲城上喊，让城上派人出来，先锋官于文成龙到此。他这一讨敌要阵，城里边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3声炮响，城门一开，1000瓦岗军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列队左右。金甲同欢两人催马来到旗脚之下，金甲一催坐骑，手中一摆这口刀，先上来了，来到疆场上，带住缰绳，吁，抬头一看，对过这于文成龙。一看这于文成龙头上戴一顶亮银盔，身上穿18叶锁子连环亮银甲，于文成龙这身盔甲特意打造的，内加白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跨骑一匹银鬃马，手中端着一条亮银枪。这于文成龙应该这么说嘛，长得这模样你看上去呀，还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本领。嗯，白脸，长眉细眼，高鼻子薄嘴唇，按说长得这模样不算丑，跟于文成都啊差点，于文成都是红脸膛，但是眉目间哥俩有相随的地方。于文成龙手中把枪一端，一看对过的金甲来到疆场，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金甲说，你问我吗？我是瓦岗山镇守金提关的总镇，我姓金，叫金甲，你是什么人？于文成龙把枪一抖，你问我？于文成龙忽然心中想到，我这名字于文成龙这知名度不是太高啊，我报出这名来对方大概也不太了解，我得把最露脸的先报出来。你问我，我乃是大隋王朝炀帝驾前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这小子把他哥这名先扔出来了，于文成都的弟弟。 他马上又一转念，宇文成都的弟弟充其量我是个先锋官，你瞧我哥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全天下都知道，全中国都晓得，我这个算什么呀？我没有个名儿啊。他自个儿编出一个来，我乃是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征讨瓦岗山，前不正任先锋官。这天宝二将军金甲都头一回听说。金甲心想，我听说有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这可也对，他是他兄弟，这是按着辈儿往下排的啊。金甲是天宝二将军宇文成龙，你今天想要过我的金提关吗？对了，我告诉你，你瓦岗山就这一伙子毛贼鼠寇，你们聚集了这么一帮人，攒鸡毛凑胆子，占山为王，在这小山头上吆五喝六，你们还想成其大事吗？啊，跟你说，现在大隋官军来了十万之众，天兵到此，速速下马被绑，免你一死。如果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让你做我的枪下之鬼。金甲说，你口出狂言，我要看看你的本领，撒马过来。说到这里，这个功夫宇文成龙一催坐骑，抖枪就刺，扑棱一枪奔着金甲就扎过来。金甲一看他这条枪奔前胸扎过来之后，他怀中把刀一抱，往外一磕，他的枪嘡的一声二马错蹬，这金甲一个莫秋回身斩，唰一刀横着扫过来了。宇文成龙一低头，这一刀刷过去了，拨回马来，再一见面，两人第二次二马错蹬的时候，金甲这刀举起来，力劈花针往下一剁，宇文成龙拿枪往外一架，再错过蹬去，金甲就没回来。金甲下去了，铜环上来了，铜环上来手中摆刀，照着宇文成龙，不通名不报姓，斜肩带背就是一刀。宇文成龙举枪招架，其实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这金甲跟宇文成龙交战这几招之后，金甲心里就合计，这小子这功夫一般呐，瞧这意思啊，他不见他在我之上。人家金甲铜环这两个人不管怎么说，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在那县里边练武术还是一把呢。别看到北平府打擂的时候让史德奈给打下来，那在天堂县是数得着的人物。这个宇文成龙呢，究竟在哪儿数得着，没人知道，因为他在他府里边一直都是第一把，所有的府中家将谁都打不过他，打得过他的也不敢打过，因为这是少爷。所以宇文成龙到现在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铜环上来两个人打了一个回合，也是拨马往下就拜，往下拜的时候，铜环顺口就喊了一句好厉害，撤。说了一声好厉害撤，其实这是说的一句虚张声势的话，其实真是服的好厉害吗？没感觉出怎么厉害。金甲铜环两个人因为早定规好了要把这金提官给他留下，撤了。而两个人催马往下这一撤，宇文成龙听他一喊好厉害撤，宇文成龙就当真的了，手中把枪一端。宇文成龙心想，嘿呀，原来我自己呀以为我这本事不大，闹了半天我这本事还真大，原来我以为我这武艺不高，闹了半天我还是真高，我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啊。哎呀，宇文成龙啊，宇文成龙，今天你这才出马，你这是大器晚成啊。宇文成龙在一瞬间自己好一番慨叹，一看这两个人往下一拜，宇文成龙就喊了一声众三军给我追，说了一声追，着随军随后着潮水一般哗就涌上来了。宇文成龙催马带头领着随军往前这一追，金甲铜环这两个人早已经过了吊桥了。他们两人一过吊桥，城门两边有很多这瓦岗军呐，也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了，开弓放箭的人也做好了架势了，准备逃跑的一拨马就进了城了。金甲铜环两个人到的城门这儿，带住缰绳回头一看， 就在这护城河这边的埋伏下来的这些个将士，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细雨，隔着护城河就射过来了。这一排的箭乱箭齐发，拥上来的随军呐，应声而倒，气啪啪啪啪啪啪，从马上栽起来不少。这余文成龙一看乱箭齐发，这小子眼神倒挺好使，一带缰绳，他不往前跑了，随军往上冲，他给招呼着，往哪杀，往哪杀，哗上去了，又乱箭齐发一阵，又倒了一阵。这两排的箭射完了，射箭的这些个瓦岗军一拨马都进了城了，城门开着，进城之后往那边跑，进西城奔东城，他们从东城就出去了。可是这阵余文成龙呢，两排的箭把他给吓住了，带住马缰绳，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单手提枪就瞅着那城门洞往里瞧着。后边这些随军呢，一个个谁也不动，就跟余文成龙成一线在那站着。余文成龙看了半天，他头一次出兵打仗，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也不知道这兵怎么带，什么都不明白。余文成龙问旁边的手下的军卒，哎，我说你说他们这城里面这怎么回事？这当兵的一听，心想，哎呦，我先锋官的，您问我们呢，我们哪知道啊，嘿，先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我说你说他们那城里边还能有埋伏吗？这些随军说不知道。先锋老爷，不知道城里还有没有埋伏。余文成龙说，你说咱们要到这份上，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哎呦，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您说前进咱们就前进，您说后退咱们就后退啊。你说咱们要是退下去，这是不是有点丢份栽面？对呀，先锋老爷，再往上上，你说他城里边要是埋伏起弓箭手呢，可也是啊，那咱也不能老在这儿站着啊。对呀，我说先锋老爷，这您快下个命令啊，到底怎么着啊。哎呀，他妈的，这事儿怎么办呢？得，我下个狠心，众三军，你们给我往城里边冲，我在后边给你们官兵料阵。你瞧这先锋，他告诉当兵的先往城里边冲，这些随军心里边这骂，心想，这先锋，你是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你应该带着我们往里冲啊，这叫什么主将啊？看出来了，你怕死，但是先锋下了命令，能说不冲吗？冲吧！这些随军呼呼呼，好在这护城河上面吊桥都没拉起来，这是金甲通环有意的放他们进城，也是呢让他们随军产生疑虑。由于他们这么一犹豫，所以那边瓦岗军早都已经撤出金梯关了。这群人呼啦顺着这吊桥一进来之后，进了城发现也没有埋伏。余文成龙一看前面这随军进去城里边并没有乱箭齐发，也没有伏兵，他这胆子才大，随后跟着进了城。进了金梯关之后，马上把金梯关整个就占领了。占领了金梯关，来到了帅虎堂，一看帅堂之上一个人没有，马上吩咐手下人等禀报元帅，快快进城，我现在首战告捷，打下金梯关。昌平王邱瑞在后边中军帐一听到这个消息，邱瑞立即带队伍进了金梯关。进了金梯关，来到帅虎堂上，倒在帅虎堂上，邱王爷刚一坐下，这余文成龙就来见邱王爷，参见元帅，末将带领着先锋军来到这里，打败了瓦岗军的两个贼首，我们是乘胜追击，首战告捷。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这老爷子心里边真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邱瑞心想，早就听说这余文成龙是长安城中纨绔子弟中的头号饭桶，怎么这回出征就走马取金蹄了啊？这金蹄关两个守将都被他打败了。邱瑞心想，也许大伙传言不准，这个余文成龙真正是有几何勇战。 真正是大才华也未可知。昌平王秋瑞就说：成龙先锋首战告捷。

0: 宇文成龙，这一得下金提关就不知道自个儿是怎么回事了。带领着先锋队三万人马，呼，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士气高涨，队伍壮观，摆开一条长龙一样奔着瓦岗山行进。这天来到瓦岗山下，到在瓦岗山下，这可得扎营了。他知道，这瓦岗山不像金提关。 不是一阵就可以打得下来的。先锋营扎好之后，紧跟着昌平王邱瑞紧靠着先锋营扎下了中军大帐。这宇文成龙先到中军大帐来见元帅，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龙就说了：“成龙先锋，走马取金蹄，首战告捷呀！今日来到瓦岗山下，不知能否？” 继续首战告捷呢，宇文成龙一听，把那俩嘴角往下一撇，把那眼梢往旁边一咧，冲着邱王爷就说了：“元帅，您尽管放心，我想这瓦岗山上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啊，都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无知之徒。瓦岗山不堪一击，今天末将逃令，先锋官。”
1: 到在瓦岗山下，一定能够首战告捷，说不定啊，我能把瓦岗山一举踏平。到那个时候，元帅在后边就做好接应，也就是了。
0: 昌平王邱瑞心想：小子，说你咳嗽你就喘呐，瓦岗山你能一举踏平？邱瑞心想：据我所知，荥阳的、濮阳的这地方部队到这进剿瓦岗山，都是大败而归。 我就不信那几个地方军就比你能差多少。但是邱王爷心想，既然是人家是走马取过金提关了，有了胜利的资本了，那么今天就让他攻打一回瓦岗山，看看他能否继续取胜。于是邱王爷拿起一支令箭，就告诉宇文成龙，向瓦岗山下讨的要阵。宇文成龙接令在手，背插令箭。 来到大营之外，点起先锋军，带领着3000人马，雁翅拍开，来到瓦岗山下讨敌要阵。这宇文成龙在山下一要阵，山上边，现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端坐在金銮殿上。这瓦岗山上可不像长安城中，长安城中，你向皇上登基坐殿，议论朝政国事，都是在那八宝金殿上。 有关军事上的问题，那有帅府，有兵部，有军机处。这瓦岗山呢，地方小。一到这个时候，军事上的问题、朝纲中的问题，都在一块儿，全在金殿上。好在这瓦岗山上已经把这金殿修建起来了。当然了，这个金殿无论是从规模、从大小上，都不如长安城那金殿。
1: 但是毕竟这是小霸王宅让和军师徐茂公苦心经营，投放不少资金修起来的，也算是具有一定的规模。现在程咬金在上面端然稳坐，这边有秦琼，这边有魏征，下垂手还有军师徐茂公。军卒们往上这一禀报，说山下边宇文成龙讨敌要阵，金甲铜环早已经上了山了。 把他们在金提关外征战的情况，向秦琼和徐茂公禀报了。徐茂公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认为金甲铜环做得非常之好，正是体现了元帅和军师的意图。军卒这一禀报，说已经到了瓦岗山下了，大隋官军。徐茂公当时看了看秦琼，元帅，您派兵吧。 秦琼说：“三弟，由你派将吧。”徐茂公说：“好吧。”众位弟兄，如今大隋王朝这是首次派10万大军攻打瓦岗山，众位弟兄一定要多加注意呀！我等跟隋军交战，这首次交锋必定要取胜。现在宇文成龙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军师。 令箭举起，哪一个接令？这次战斗要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哪个接令？

0: 一说这句话，齐彪、齐国元、李豹、李如圭哥两个在旁边一听，齐彪捅了捅李豹，嘿嘿，兄弟，这可是便宜事儿，只许打败，不许打胜，这令我接了。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清朝同治三年，烽烟滚滚，淮军猛将刘铭传带兵攻下常州城，他进驻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官邸。就在半夜，就听马厩那边铮铮当当，什么声音？就好像金戈碰玉壶。他急忙挑灯一看，哟，刘铭传愣住了。只见老马脚草的那个马槽子是青铜的，嘿，上边的纹饰精美古朴，漆形宏大。清洗之后仔细一看呐，哎呀，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得非同寻常啊。多方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是西周晚期铸造的青铜重器。太平军得到之后，不识宝，用作马槽子了。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人之手中，命运不堪设想啊！刘铭传急忙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临终前叮嘱儿孙，此乃是国宝，只要刘家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军阀呀、日寇啊、古董商啊，多次试图抢购或劫夺，任他洋枪轰门，日寇笑，刘家三代拼死护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后人将国际子白盘无偿献给国家。西周三大青铜器，国际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目前散氏盘和毛公鼎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只有国际子白盘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国宝终于有了妥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这正是英雄慧眼识国脉，一腔忠义贯古今。
1: 三千年前，国际子白将赫赫战功铸进青铜，百余年前，刘氏族人于乱世中筑起护卫国宝的精神长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接续历史传承的火炬，它以法治为基，让国宝不再漂泊，用文明做舟，使千年血脉薪火相传。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中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1: 你可看见老娘的鸡哟？看见老娘的鸡，得两说短的。

一二二的一，一一还是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那么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六是三二一，五是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二一也还是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是三二一，六是三二一，五是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也二一也还是一。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阿弟，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着看着好好的，不看了走。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No， 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他叫道：“李逵，我那好儿子；铁牛，我那乖儿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压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叫儿若嫁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名。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天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耐心的官，做一个没耐心的官，升官罢官大

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啊，转面哪来呀、啊？我只把四九解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0: 对一的解是吧？
1: 一对一的，对，
0: 太清楚了。
2: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连嘛红掌管神经。被压开碧水漏进了管眼儿，心作防微凉咬一口，压根泪面冒三根呐、啊。是微凉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梦刘老来打酒，都梦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将娘。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名叫
1: 姜文宇，
0: 真是有志向。
1: 你夸他有志向，我选择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唐诗与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瑰宝，历经岁月洗礼而代代相传，吟唱着千百年来的沧桑与变迁。词章之间既有凌云壮志的豪迈抒发，亦不乏婉约柔美的低回浅唱，道尽了世间百态，映照着人间情愫。它们不仅传递着古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彰显出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哲学思考，是文化源流的深厚积淀。那些穿越时空的佳句名篇，至今依然朗朗入耳，字字入心。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创排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以思、别、赋、颂四个篇章为轴，围绕每个部分的主题，精选了27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与家国情怀的唐诗宋词，包括《静夜思》《一剪梅》《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名篇佳作，并辅以观众耳熟能详的黄梅曲调，打造出一场融合文学与音乐戏曲的视听盛宴，重现了古典诗文的风雅神韵。唐诗宋词是先人留下的艺术珍宝，而黄梅戏工作者将以匠心将其与传统戏曲相融合，不仅拓宽了艺术的表达边界，更让诗词的生命在声腔旋律中得以延续，香飘细韵，韵入人心。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一篇章《思》，我住长江头，由梅花奖获得者吴亚玲、蒋建国、何云、袁媛、梅艳君等人主演。

0: 只愿
1: 君心
0: 似我心，定不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吴亚玲、蒋建国、何云、袁媛、梅艳君等人主演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一篇章。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以高贵的家园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进行了序演。刚才请您欣赏的第一篇章《思》中，以深闺中款款走出的女子，其深藏的思念和期盼做引子，将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竹枝词《离思其四》、雨霖铃《寒蝉凄切》、一剪梅等唐诗宋词，依照相应的戏剧情境歌唱吟诵，使得生活的根、民间的烟火味有一种承接古典之源的亲切讴歌。唐诗宋词整部剧融合进古典唐诗宋词共27首，其中令人们广为熟知的有李白《静夜思》、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杜甫的《望月》、王之涣《登鹳雀楼》、李清照《一剪梅》、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这些诗词每一首在中国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孙娟、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君、刘华、周山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二篇章《别》，天涯若比邻。

阴鬼客，呼气琵琶，离场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孙娟、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徐君、刘华、周山等人主演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二篇章。在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二篇《别》中，缱绻着肃穆的惆怅和

0: 淡淡的忧伤，和着锣鼓铿锵，弹板轻敲，酣畅的歌声开始了离别怀念之曲的吟唱。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元二使安西，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赠汪伦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直唱到人长久共婵娟。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的血压在早晨6到8点会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适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最佳的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是下午4到6点，人体的体力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间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比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等，热身之后可以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有一点要注意，晚上锻炼和睡觉的时间应该间隔2小时左右。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饮用300到500克的乳制品。那么牛奶怎么喝，吸收效果会更好呢？对于一般成人而言，可以喝一包250毫升的牛奶，再加100毫升的小罐酸奶，或者早晚各喝一袋250毫升的牛奇。注意，一次饮用啊，最多不要超过500毫升，因为人体对钙的吸收有一个饱和性，如果饮用量特别大，钙反而会吸收的少。另外，牛奶中的乳糖需要乳糖酶来分解，才能为人体所吸收。如果体内没有足够的乳糖酶，乳糖不被分解，直接进入大肠，就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不适的情况，这就是乳糖不耐受。而空腹喝牛奶时，

0: 更加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因此建议大家喝牛奶时搭配一些固体食物，如杂粮馒头、包子、饼干、全麦面包等等，这样可以让牛奶吸收得更好。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